0: 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0: 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3: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2: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3: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2: Enjoy life every day，
3: 享受生活每一天。
4: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5: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天天都有新气象。
4: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的天气，夜里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那么本次的专项行动呢，于6月到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记者昨天从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了解到，我国首部潮玩领域国家标准《潮流玩偶及类似用途产品通用技术要求》编制工作最近正式启动了，这也标志着我国千亿级潮玩产业正迈入了标准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据了解，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从2022年发布首个潮玩团体标准开始，历经4年持续技术积累。 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年持续技术积累。澳门标准体系为本次国家标准研制奠定了基础。业内人士指出，这次国家标准正式启动编制，将会为行业树立统一科学的质量标尺，也标志着潮玩行业迈向标准引领的新阶段。咱们继续关注到，有数据显示啊，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了1.3亿，车企业订单大增，纷纷扩大产能赶订单。同时呢，依托国内产业链的优势，加速产品迭代升级。最近啊，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所谓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学生啊，咱们保持正常的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的疲劳、头晕，或者说是注意力难集中等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在专业评估之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0: 大季节，紫外线呢逐渐的增强，很多人会去找屈原。其中啊，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票房亚军。随着电影持续的热映，取景地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市也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也是为当地的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啊，片中男女主角邂逅、兴差落水的石板桥也成为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啊，录短视频，沉浸式的感受影片当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000-5000人。连日以来呢，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潮语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呢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的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好，此刻是早间的8:13，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各位啊，路况专线，哎呀，路况专线8559啊，路况专线8559啊，路况专线8559啊，路况专线8559啊，路况专线8559啊，路况专线8559啊，路况专线8559啊，路况专线8559啊，路况专线8559啊，路况专线8559啊，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路况专线8559166。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
2: 6852396666。
3: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4: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3: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4: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面众多火船，乘风而变众多火船，乘风而 为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
7: 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8: 我是王云生。
9: 我是吴一彤。
2: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8: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9: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铁的声音。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4: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3: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
0: 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国内的本国新生儿的数量为67.1236万人，总和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1.14，两项数据都是创有统计以来的最低记录。英国商会发布的最新的经济预测显示，2026年和2027年英国经济增长将会持续的低迷，原因是企业投资疲软、通胀加剧和出口下降。在企业投资方面，英国商会预测2026年英国企业投资将会下降 2.2%， 2027年有所回升，但是仍将下降 0.1%。印度自四月底以来的极端高温天气仍在持续。根据印度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五月底到六月初，印度北部与中部平原地区，如首都新德里、北方邦，还有拉加斯坦邦等地的最高气温都是突破了45摄氏度，多地发布了严重的高温警报。美国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 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高温警报。美国加州大说，在抽样分析了十座印度城市的气温、空调普及率及因中暑死亡人数等数据之后，估计单日的极端高温就能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大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万人死亡。好，此刻是早间的8:21，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再次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

0: 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这里是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7: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7: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7: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捧
7: 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
7: 捧立华章。
13: 捧螺丝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7: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7: 厚植爱国情怀。
1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1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接下来先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16: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超级玛丽，第一路况出行专家。
17: 大家好，我是。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多云天气，气温23度到34度，白天升温很快，中午午后最高直奔34度，偏南微风，风力不算太大，整体呢体感比较的闷热，全天没有大范围降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1度到22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9: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2: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昨天上午，我市举行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文艺展演、成果发布、倡议宣誓等多种形式，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美丽中国建设。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0: 活动为我身边的生态故事征集、我身边的生态美景摄影征集以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的获奖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获奖代表市政协人资环委秘书处处长王文倩。
21: 今年是我宣讲路上的第4年，前不久宣讲的运河三叠我特别有底气，是因为他讲的是我们市政协人资环委持续深化两聚一推民主监督，带领广大委员躬身一线交出的履职答卷。正是这种在场感。 把实事办实。把绿色年，市政协将重点聚焦大运河生态保护与文脉传承，深入调研，持续发力。
20: 现场市生态环境局正式启动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四禁活动，推动法典禁机关、禁企业、禁社区、禁校园，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生态环境法治意识。市生态环境公共关系中心工作人员杨天意：
0: 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集中地展现了镇江生态环境的绿色和美丽。绿色转型呢，也离不开全民的共同参与。我们也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更好地引导企业加快绿色发展，群众绿色生活，把生态理念融入日常，以一城之绿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12: 江苏镇阳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举行职工技能岗位竞赛，在比赛中锤炼一线气度从业人员，
17: 夯实水上交通安全根基，同时积极探索数字化管理新模式，以科技手段为水上监管、船舶运营赋能增效。镇江海事局船员处处长沈慧：
22: 上方坚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在全国首创首推气度 AI 视频监控等技术，有效破解了渡运从业人员全时段监管难、渡运人数统计难、不良事件下航行难等难题，让科技力量成为渡运安全的智慧之眼。
12: 乳糖是从牛奶中提取的一种天然药用辅料，广泛用作片剂、胶囊的填充剂和稀释剂。在句容市后白镇成立近20年的生物工程企业镇江市康复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无水直压乳糖，填补了国内行业的空白，打破了国外产品的长期垄断。来听记者报道。
17: 走进镇江市康复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质检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实验台前聚精会神地操作着高效液相色谱仪，对一批新下线的无水直压乳糖进行含量均匀度与水分活度的检测。另一侧，质检员用激光力度仪分析乳糖颗粒的分布曲线，确保每一批次产品都能满足片剂直接压片时对流动性和可压性的要求。镇江市康复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超：
23: 乳糖是从牛奶中提取出来的，它有几大优势。第一，它是纯天然的；第二，它的溶解性要远远好于以前的三大辅料，比如说蔗糖、糊精、淀粉，它能够帮助药品的药效得到更好更快的吸收。
17: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水直压乳糖市场被国外企业垄断，康复公司从伊水。
23: 我们的产值基本上是5000万以上。
12: 今年3月，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启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自整治开展以来，共监督检查网络餐饮用户9000加次，整改各类风险隐患1.1万条，曝光典型案例36起。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7: 市餐饮安全监督所所长金兰介绍，专项整治聚焦幽灵外卖、证照不符、后厨脏乱等问题，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订餐平台开展监测，
24: 推动完成1500余家商户后厨的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改造。以美团为例，截止到今天，已有604家上线的餐饮商户在显著位置标示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同时要通过监督执法清退下线了 不合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处幽灵外卖33件。专项整治开展以来，违法行为得到了惩戒，市场秩序也进一步规范。
17: 活动中，骑行爱好者们头戴各色头盔，身穿鲜艳的骑行服，从扬中园博园启程，沿着环岛公路乘风骑行。南京骑友张坤镇、戴婉玉
1: 第一次来到扬中，然后感觉这边风景都挺不错的。
2: 我们这次就冲着河豚来的。
17: 扬州骑友刘一川，
3: 这个赛事有氛围嘛，大家一起骑比较好玩，然后靠得比较近，主办方组织都挺好，然后补给啊这些都挺全的。刚参加的选手或者就是想拉强度的选手啊，他们需要补充一下的话还是蛮有用的。
17: 本次活动设置60公里体验组与85公里进阶组，不设竞速排名，以休闲骑行为主。骑行路线途经泰州大桥沿线、友好村红色文化馆、渡江文化园等多个特色地标，并设置打卡补给点，让各地骑行爱好者在运动之余沉浸式感受扬中的文化底蕴与旅游资源。扬中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管拥军：
5: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骑友啊，来骑游扬中，走进扬中，来到我们扬中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东来做客，把我们扬中的。
7: 一小麦收割、粮食烘干、水稻育秧、压茬推进，
6: 亩产收益较往年可能在要提高那个100元左右。
24: 麦田边，四辆卡车来回穿梭，一趟趟满载新收的麦粒送往烘干房，烘干、排潮、冷却全流程自动运转。夏超群介绍，这套标准化烘干房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配置7台30吨级烘干机，日烘干能力可以达到210吨。
6: 现在收获上来的就是粮食水分还是比较大，如果就是积压在场地上的话，它在大约5个小时之内它会进行发热糟化，可能即收即烘的话就减少了一个我们一个就是粮食霉变的一个风险。目前的话，我们那个烘干房不仅是就是保证自己的使用，同时还对周边的一些农户啊提供一个烘干服务。
24: 小麦收割之际，水稻育秧工作同步展开。今年超群农场采用硬盘微喷现代化育秧技术，育秧规模达3万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盘占地15亩， 盘占地十五亩，盘占地十五亩，盘占地十五亩，盘占地十五亩，盘占地十五亩，盘占地十五亩，盘占地十五亩，盘占地十五亩，盘占地十五亩，盘占地十五亩，盘占地十五亩，盘占地十五亩，盘占地十五亩。
6: 它的一个控水控肥，保证一个秧苗的个质量，而且保证秧苗夏天过后它
8: 协调的，我们都来做好这个协调服务工作，并且呢夏天指导农户在收割以及栽插过程中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都予以现场的指导。
9: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新故事里的岁月，在心
0: 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小空间的大主宰，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
5: 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6: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旁观者，那我会找到大人或者其他同学来制止校园欺凌、校园霸凌的人。如果我是被欺凌的那个，我会寻求，大人、成年人的帮助。
8: 贺社平是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同时他也是孔家巷小学特别聘请的法制副校长。
9: 我作为孔家巷小学的法制副校长，会根据学校的要求和工作安排，定期不定期的到学校开展普法教育，与同学们进行互动学习，提高同学们的法律意识和安全常识。
8: 宝塔路派出所民警走进润州区实验幼儿园中海园区，通过播放动画短片等趣味形式，在游戏中告诉孩子们防拐骗、防火灾等知识。润州区实验幼儿园中海园区小朋友胡维清
10: 我今天学到了跟爸爸妈妈走丢了可以在原地等，或者找穿那只不在警察，
11: 或者找商场里的工作人员，不能乱跑。
8: 是公安局润州分局宝塔路派出所民警谢东。
12: 幼儿园孩子年龄小，又比较单纯活泼，自我保护意识比较薄弱，所以啊，我们精心设计了视频、PPT、儿歌。
13: 中心主任医师张英刚介绍，近期因为猫狗等动物咬伤来就诊的患者比冬季增加了40%左右。
14: 不主动靠近陌生的动物或者是流浪猫狗，尤其是进食护崽中的动物，教育儿童勿拉扯宠物的尾巴或者耳朵。二是要科学的处置伤口，立即用肥皂水连续冲洗伤口15分钟，再用碘伏消毒严禁包扎或缝合。24小时内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接种疫苗。
13: 张英刚介绍，目前接种狂犬疫苗大部分采取5针法的注射治疗，整个周期大概28天左右。在临床上，有部分市民认为被家里的宠物狗咬伤不需要注射疫苗，这是认识误区。
14: 动物接受狂犬疫苗只是在动物体内形成了抗体，对人没有那个保护作用，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注射狂犬疫苗。所以我们在就是平时生活中，不管是养的宠物或者是在外面接触的流浪动物，只要是哺乳动物发生这种暴露之后，都必须要注射狂犬疫苗。
8: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非常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转阴的天气。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看到观塘桥路五风口高架比较畅通，车辆畅行无阻。黄山南路一线在天河新城门口会有短暂的停歇情况。北辅路目前比较好走，向西到九华山路四向停着五六辆车，向南望过去，南区大道上车辆在陆续的增加。目前的解放路健康路口会比较热闹，电动车辆占了大多数，大家注意减速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两高速路况。目前环形路段是在 G152 长拍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线上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余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3: 刷新本时的新闻，最近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了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了我国玉米主宰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的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了核心支持。该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再来关注，目前二手房业主的批量卖房离场的情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业内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重点25城二手房的新增挂牌房源为12万套，同比下降幅度达到了41%。从存量的规模来看，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也出现了二手房挂牌量的下降趋势。挂牌量确实明显下降了，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表明市场的供需关系正在发生向好的变化。上海的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表示，这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业主因价格撤牌惜售，此外呢，今年以来市场成交向好，也缓解了业主急于离场的心态。最后再来关注，第14届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及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江苏赛近日启动报名。大赛以“领跑新赛道，创新迎未来”为主题，由省科技厅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等共10家单位指导举办。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
8: 信
10: 我
8: 的
10: 没
8: 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 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2: 后辈不敢忘。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浙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陈律师。欢迎陈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陈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朱女士留言给我们，她4月3号呢在摩天轮票务平台购入了2026年6月13号 EXO 香港演唱会门票，共计2张，每张的单面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是港币2450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2200元。另外呢，收取了每张服务费港币245元，订单最终呢是实际支付人民币4548.43元。付款完之后呢，双方买卖合同就正式的成立生效了。到了5月22号，平台方发送短信告知朱女士无法正常出票，仅给出了全额退款加票面金额40%的赔付处理方案，那么就是2张门票合计赔付港币是1960元，折合人民币单张赔付大约是880元。那么朱女士说啊，目前同款档位的门票市场的售价呢已经上涨到了4500到6500元每张，两张门票产生的市场差价呢大约在8600元左右。那么平台自行制定的40%的赔付标准远远没有办法覆盖本次违约带来的实际损失。朱女士呢就向摩天轮平台提出了以下诉求。首先呢，她要求摩天轮票务按照订单约定足额交付2张对应场次档位的演唱会门票。其次呢，是如果平台确实没有办法出票履约，需要全额退还购票款项4548.43元，同时呢他要求赔付市场差价损失8600元，两项呢合计是13148.43元。额外呢他还需要平台方承担因为本次违约事件后续重新购票出行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相关的一些损失。那么朱女士就咨询啊，她是否对这样的一个诉求是合理正当的。那么目前摩天轮平台呢是一直显示处理当中，但是迟迟没有进一步的给出答复。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平台方自行制定的赔付标准在法律上很可能呢会被认定为我们所说的像格式条款。那么根据民法典第497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当中的规定，这样的一个条款如果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平台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是否就属于无效条款？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朱女士，她是否可以主张这样的一个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呢？
4: 好的，我们从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以及这个条款的约定来看，在法律的形式的角度来看啊，这个条款呢可能会无效。但是呢，我们要分析这个平台和这个消费者朱女士之间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如果说这个平台它是出卖这个票的一方，朱女士她购票的一方，双方呢就形成了这个买卖合同关系。 那么平台的这些约定啊，肯定是违法的，肯定是侵害了助理制的合法权益的。如果这个平台啊和助理制之间他们不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平台它不一定掌握这个票源，但是呢它不能确定是否给助理制最终获得这个票，它其实是一个中介服务。那这个中介服务呢和买卖合同关系啊双方是有差距的。中间呢我们要这样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如果这个平台作为中介服务方已经明确给了朱女士承诺一定会给他票，那么朱女士的损失这个平台方啊要全部承担的。如果中介平台和朱女士双方之间啊已经协商或者约定的很明确，我们只是给一个购票的机会，同时呢如果购不到票怎么进行赔偿，如果这个消费者事先是认可的，除非这个双方的约定啊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无效，如果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对还是有效的。比如说这个消费者知道这个平台是二级平台是中间商，那么可能获得票可能不能获得票，获得票双方这个合同履行完毕就皆大欢喜，不能履行我与消费者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赔付，那么双方的约定啊相对还是有效的，除非这个

0: 价的，那么像演唱一个差价的，那么部分的差价是否属于我们涨价部分的差价，是否属于我们所说的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是应当预见到因为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来举证来证明这部分的损失，是否可以要求平台方来进行赔付呢？
1: 理论上来说，从一般的这个买卖这个双方的交易关系来说啊，这个涉及到门票啊票款的这个差价的确是属于可得利益损失，应当是得到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如果双方平台和消费者之间是买卖合同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
2: 律师的所有损失平台要承担的，
0: 去购票，
1: 是的，
0: 他只是一个中间商，所以这个就会存在在他没有办法履约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去主张权益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差异。
1: 是的，就存在两个风险，一个是现实的这个交易的风险，第二个呢存在法律风险。前面我们说了，如果说他这个二级平台啊或者中间商啊用一些格式条款啊限制了消费者资金权选择权，那么他要赔偿的。如果说双方已经约定的非常清楚了，那个如果有损失的话是要进行协商的。
0: 其实就我所知啊，这个摩天轮票务平台，大家在购票的时候，你再去选择对应的一些演出和票面价格，它会显示你需要支付的，也就是它溢价部分的一个价格，以及如果无法正常出票它的一个赔付标准。不知道朱女士在当时购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仔细的去查看过当时这个摩天轮票务平台是不是显示如果无法正常出票它的赔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票，它的赔付的标准。那如果当时在购票的附带的费用，法律是这个法律是否可以去支持他获得赔偿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也请我们的陈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像这种间接损失呢，有的时候呢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理论上来说，间接损失一般是不赔的。比如说这朱女士她买了张票，然后她以种种原因退票了。或者说他这个买了票之后有两三天的连续的演唱会，他看了两天，第三天不看了，那这种住宿交通损失是谁来承担呢？这个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本案当中啊，在这纠纷当中啊，这个平台呢是否一定要承担他的差旅费交通费啊，要看双方当时的约定和双方的说明了。
0: 所以您认为现在朱女士的一些主张，她可能她的一个想法，从您的分析里面还是要看具体当时他购票时候的一个约定。如果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

0: 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一个约定，如果是购票的时候他没有去对于赔付标准去进行着重的提醒，那可能朱女士她可以主张这部分的这样的需要去注意哪些呢？
1: 好的，我想从两个方面吧。一个呢，这个中介服务的这个平台啊，首先啊要合规合法进行经营，虽然是网上的一个交易，但是和线下是一样的，要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第二个呢，要诚信经营，不能因为这个比如演出市场很火爆，溢价比较高，然后就侵犯了消费者选择权和知情权，或者说因为这个某某的这个演出比较低，这个打折的幅度比较多，然后呢就也欺骗消费者或者采取其他一些不符合法律规定，这是的方法都是不合适的啊。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着重想两个方面。第一个，消费者啊，无论是和哪个平台或哪个票务公司进行购票，那首先要注意这个票务公司也好，平台也好，它本身的这个性质和状态，是不是诚信经营的，是不是有这个我失信的这个行为的。第二个方面呢，消费者呢也要自己啊，也要考虑清楚，也要考虑清楚。参加演唱会或者参加这个球赛啊，什么比赛啊，那么买的时候自己的法律的风险。
0: 好，我们也谢谢陈律师的一个提醒。其实朱女士遇到的问题啊，也揭示了像摩天轮这类的二级票务平台，它的核心风险物转售的市场，而不是官方的售票处。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您支付的不仅仅是票价，更是为不购买的是平台承诺为你购买的是平台承诺为你已经确定在库的门票，因此呢，在不得不选择此类。首先就是看清本质，管理好预期。在下单之前呢，请默认将它视为一种有风险的预约。那么平台或者是赔付保障是服务承诺，不等于万无一失的票权。除此之外呢，提醒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条款，警惕像一些小额赔付的陷阱。1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陈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丞相，不，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丞相，不好了！
1: 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解放路镇东路口车辆慢慢的增加，目前的电力路新马路车辆正常通行，运河路到解放桥路口车辆依然会比较集中，天桥下来的车辆也是排起了队伍。学府楼上超市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5到6辆左右，到了焦山路花山路的路。
2: 农车辆是占了大多数，大家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小窝
3: 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三后卫，中国队卡后卫，中国队卡好卫，三后卫，中国队卡好卫，三后卫，中国队卡好卫，三后卫，中国队卡好卫，三后卫，中国队卡好卫，三后卫，中国队卡好卫，三后卫，中国队卡好卫，三后卫，中国队卡好卫。

0: 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那好位，中国队卡好位。
1: 好球，
2: 发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
5: 与20%。
6: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5: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9: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置评正义，每周一至主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8: 我是镇
10: 广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0: 维护公平正义，
1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3: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 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那么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啊，就直接微信联系门店去换机或者是退机。到了本月初，这个空调呢再次开机之后存在异响，于是呢，张先生反馈给客服，客服呢先是承诺说同意开一个鉴定单，并且承诺退换造成其他问题可以进行赔偿。之后呢，多次联系门店，但是呢电话都拒接，最后呢是告知说拒绝退换货，坚持说只是滤网的问题。销售人员说让客户自己去联系总部去处理，那么京东方面呢也拒绝承担责任，只是愿意协助客户去找美的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官方去处理张先生遇到的问题。那么根据张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啊，他其实涉及到几方面。首先呢就是京东平台他作为销售者，而美的呢是作为是生产者。那么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当中呢，他们都是存在各自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那么如果两者现在出现了相互推诿的现了相互推诿的时候，一选择一方啊，不管是京东或者是美的的品牌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在法律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我们消费者呢应该如何来主张权益更加的有优势？我们今天请陈律师给大家来
1: 卖给这个平台了，由平台来负责，这个说辞呢也是不成立的。总而言之吧，无论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是具有选择权的，可以向销售方或者向生产商要求进行赔偿。
13: 那么您认为啊，在程序上我们消费者向是京东直营店来主张权利更加的便捷，还是说向美的空调的品牌方去追究这个来进行售后的这样的一个维权更加的有利？您是更推荐是找哪一方来负责售后的问题呢？
1: 好的，一般而言呢，消费者肯定是向销售商厂商啊进行要求修理更换这个退货赔偿是更方便的。因为这个生产厂家他不一定在每个城市每个地点都有这个办公的这个场所，或者有这个售后服务的场所。那消费者如果直接做， 其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产品或者商品是不是一定是产品质量问题，
13: 就是
1: 因为中间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那么找销售商来说呢，就不管是不是产品质量本身的问题还是销售厂商造成问题，销售厂商是进行赔偿啊，进行处理啊，是更具有便利性的。
13: 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找你买了出了问题我肯定是找你，
1: 说的这个职务行为。 除非这个承诺啊已经超过了他的权限范围，或者说这个承诺是根本是无法实现的，那么这个呢也另当别论。一般而言呢，这个消费者如果发生问题，他也不可能直接和这个销售商家的比如总经理、负责人，还是这个什么什么地域的经理，或者说这个就是相对比较这个高位阶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沟通，也更不可能跟这个商家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去沟通，那肯定是和一般工作人员、客服啊、售后啊进行沟通。
13: 因为他的这个承诺其实是一个职务行为，
1: 是的，代表商家本身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答复的。
13: 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您和工作人员的一个沟通，一定要注意保存好相关的一个凭证。
1: 是的，
13: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多次去提醒大家需要去注意的。那么从张先生反映的情况，我们还能看到啊，因为到目前为止，现在商家是坚持说是，张先生家的这个空调遇到的问题只是滤网问题，并且是以此为由来拒绝退换货。但是我们根据张先生的一个陈述啊，我们可以看到，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空调是出现了像漏电漏水啊，包括是有冰块砸下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我们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包规定当中啊，我们消费者如果是家里的电器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消费者是否可以享有直接要求退货或者换货的权利？像滤网有灰尘这一说法，在法律上电冰块掉落等等这种严重的故障呢？
1: 好的，如果说真的是滤网有灰尘呢，那这是一个使用问题，或者是滤网本身的质量问题，那不存在呢这个空调主机啊、外机啊更换啊调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以这个滤网灰尘作为一个说辞和理由，所以漏电漏水结冰是这个滤网灰尘造成的，我相信呢从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这个人性并不大，特别是在本案当中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消费者张先生故意损坏的这个情况。那么商家以这个空调滤网有灰尘拒绝换货是不成立的，特别是已经经过几次修理仍然还有严重的这个相关的问题的话，作为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求换货退货。
13: 所以呢，建议张先生您现在可以直接和您当时购买的京东线下直营店再次取得沟通，然后明确您的要退货还是换货的一个诉求，要求他们去履行三包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对吧？
1: 是的。
13: 那么其实张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电器一旦问题它是涉及到像漏电、起火、漏水、泡坏家装等等的安全隐患的话，一定要在沟通当中明确指出这是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性能故障，这直接关系到商家的责任的性质与后续比如说有监管部门介入它的一个力度，对吧？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大家在维权的时候要去注意的。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在故障发生的第一时间要 间啊，要嗯的第一时间啊，要嗯的第一时间啊，要嗯的第一时间啊，要嗯的第一时间啊，要嗯的第一时间啊，要嗯的第一时间啊，要嗯的第一时间啊，要嗯的第一时间啊，要嗯的第一时间啊，要嗯的第一时间啊，要嗯的第一时间啊，要嗯的第一时间啊，要它的异常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它有存在异响啊、漏水啊、漏电、跳闸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协商或者是这个监管层面去介入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武器，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
1: 是的。
13: 嗯，那么除此之外，陈律师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醒大家去注意的吗？
1: 好的，这个家用电器啊，我们寻常百姓啊都在使用，特别是冰箱啊、空调啊、电视啊等等，已经是一个日常的必须的 消费品了。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就像我们主持人所说的，第一个注意安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相关的材料证据啊注意固定和保存好，第三个呢就是出现问题之后呢，我们消费者完全是可以按照三包的规定和相关法律法的规定啊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如果说这个商家也好啊，厂商也好啊，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予处理的话，作为消费者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比如说到法院诉讼啊等等。
13: 嗯，好，也谢谢陈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1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
2: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看到听众王女士反映，她在5月7号晚上通过私域链接进入到某个直播间，主播主推的2880元的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以高教班宣称报名就可 班，宣称啊报名就可以短视频带货技能，成为合伙人可享有90%的佣金分成。主播还声称该课程门槛极低，会使用智能手机就能学会，并且呢举例了多名老年学员已经成功盈利，同时承诺赠送流量扶持，学不会可以全额退款。到了5月8号，王女士在一个老只是同意退款是200元。王女士认为商家存在虚假宣传、违背承诺的行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案呢是不认可。她咨询她现在应该怎么办。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投诉啊，我们会发现此类的投诉的我们的投诉人其实都是可能年龄层偏大一些的，
1: 是的
13: 啊，想要去接触一些新兴的现在所谓的短剧短视频的推广啊，但是可能遭到了我们所说的存在一些欺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在这个事情当中呢，这个平台也好啊，这个科技公司啊，这个网上的这个服务商啊，它可能涉及到这个虚假宣传，然后广告法对此是规定的。然后呢，在具体而言呢，我们要分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女士啊，收到这个服务的内容，然后制作短视频，要去什么作为合伙人，要是什么分成，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会做短视频的人就一定会发财，一定会成为合伙人。那这个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可能。
13: 所以您现在对于这个我们的消费者王女士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说如果她现在想要要求去退款，她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1: 好的，首先啊，这双方之间啊是其实已经定了一个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商家主要是为这个王女士制作短视频提供技术和技能的服务的，至于后续的推广以及成为什么合伙人，那是后续问题。那前期而言，合同已经成立了，那么商家他没有很好的履行这个合同，或者说他的宣传让这个合同啊看起来很好履行，但是无法达到落地实际履行效果的问题。那么王女士啊完全有可能啊有权利啊要求商家退款，同时这个商家后续推广支持流量的这个承诺也没有实现，那王女士要求退款的这个权利啊是应当得到实行的。而商家说只退200元，这个做法是不适当的。
13: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消费者啊，要警惕这种所谓保证盈利的承诺，任何声称门槛极低保证赚钱的培训都应该视为最高级别的一个风险信号啊，因为真正的技能提升从来不与轻松暴富去画上等号。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在付款前务必要确认收款方与宣传方的主体是否一致，并且通过像天眼查等等的工具去核验他的企业信用，对于个人微信收款无法提供正规合同及发票的要坚决的拒绝支付。除此之外呢对于直播宣传个人承诺，比如说全额退款等等这样的一个宣传进行录屏，保存好所有的聊天记录，这些呢日后揭穿宣传不符都是最直接的一个武器。一旦发现课程与宣传严重不符的时候承诺没有兑现，应该立即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 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提起。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的天气，23度到3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GL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银山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最近了解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了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制行动。治理，本次的专制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的微短剧存在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的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生态发展。再来关注，世界气象组织前天确认热带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升高，厄尔尼诺正在形成。资本市场已经提前反映，自5月22号以来，温的电力指数持续走强，累计涨幅超9%，多支火电、电网及电力设备相关的个股表现活跃。机构人士认为，本轮厄尔尼诺或将影响农产品供给、能源需求以及全球的通胀的预期。在此背景下，农产品、能源、公用事业等板块成为了机构关注的重点投资方向。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4: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长得比高粱那么高，长得比高粱那么高，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粱那么高，才能比高。

0: 高粱那么高，怎么比高粱那么高？怎么比高粱那么高？怎么比高粱那么高？
1: 曾良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当火知识要常备，
7: 当火急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10: 来了来了，
11: 终于找到口罩了。
10: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9: 就是啊，
11: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10: 考虑的倒是周到，
11: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功德呀。
9: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10: 好好好。
12: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6: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1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有些时候

0: 有些时候，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全程导航。
2: 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3: 6月4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
4: 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竹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竹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三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我们观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竹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园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观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这个右转进入我们丹竹的高新园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观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丁卯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金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丹阳方向，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沿着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图的南部乡镇，我们建
3: 时调整。我们要提醒大家，管制时间分别是在6月7号、6月8号以及6月9号。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呢，上面都会有图文并茂的信息。目前镇江市区范围之内一共有3所考点：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考点，古阳路维武路路口至学府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鸣号，恒运路古阳路路口至智慧大道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镇江中学考点南山路珠芳路路口至茶燕山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珠芳路润州路路口至南徐大道路口禁止机动车鸣号。特别提醒，在6月8号下午的1:30到5点的时候禁止货车通行。实验高级中学考点古城路的桃花坞路路口至花山湾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另外我们还要提醒各位啊，这个2026高考期间部分公交线路也是临时调整了，在部分考点周边啊，这个线路走向啊是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 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试调整了，在部分考。

0: 公众号上面的都会有信，公众号上面的都会有信，公众号上面的都会有信。提醒大家，如果有条件的，提醒大家如果有条件的，星期天啊，星期天啊，六月七号高考的第一天，六月八号以及六月九号，也就是下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有条件的话，还是把更多的通行啊这个环境留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有条件的话，还请您绕行。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主次责不等于法院必然按照30%、70%划分比例赔偿。今天稍后的律师在线板块，今天稍后的律师在线板块共同和划分。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16，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
1: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3: 我是普金瑞。
4: 我是朱一诺。
5: 我是焕然。
2: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不要挑座位，
3: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4: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5: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7: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6: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7: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8: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1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浙江交通广播，导航。
12: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君悦律师事务所王琴。王律师你好。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江苏君悦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南商华庭商务中心3号楼的5楼。今天王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以同等法院责任比例划分的规则，交通事故三方责任如何判赔，基本案情。在2024年8月份，北京某处有一位马某将小型普通客车了非机动车道内，张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起步，想要向西行驶。这个时候，王某电动自行车由东驾驶的车辆左侧与王某身体以及所驾车辆的右侧接触，造成王某受伤，两车损坏。事发之后呢，北京市公安局某大队作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某为次要责任，这个马某和张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经过调查，

0: 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涉案马某保险车辆的承保公司。事故发生之后，王某被送往某医院住院治疗，经过诊断，此性大脑挫裂伤、创伤性硬膜下血肿等伤情，经过鉴定，王某所受伤十级伤残。今天说到的这样一起交通事故的基本案情，其实是有三辆车、三位驾驶人的案件当中，是否存在着一些争议焦点呢？
1: 这个案件当中呢，主要涉及到三个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的这种责任形态之下呢，原告本人最终应当要自担多大的一个责任比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两名同等责任方他们之间的这个内部份额要如何来划分？第三的话，就是事故责任书它的这个责任定性与法院判决最终的责任定量是什么关系？
0: 这个也是我们车友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一些些疑惑或者说不明白的地方。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定性和最终法院判决的比例定量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王律师和我们来探讨一下，和我们来聊一聊最终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是否存在一些疑义呢？
1: 最终的法院认定原告王某自行承担30%的赔偿比例，而被告马某和张某呢各承担35%，然后由交强险先行赔付，商业险呢按照35%的比例赔付剩余部分，而不足的部分就由马某本人来承担。而张某是按照35%来承担赔偿责任的，由一起来看一下啊。马某是机动车，
0: 他有一些违法行为的。
1: 对，他是机动车方。那么在本案当中，他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上的责任状态是属于同等责任。那么因为他有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
0: 而且在过错程度当中，他应该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种程度了。
1: 对，因为他的这个违法状态他是实时存在的，直接挤占了非机动车的这个通行的路权。所以在这个事故当中的话，他承担的是跟张某一起承担的同等责任。而这个张某呢，是因为电动自行车转弯未让直行这么一个违法行为，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过错了。因为他主动的制造了冲突，是碰撞发生的直接原因。
0: 也承担同等责任，
1: 责任
0: 比例占到了35%。
1: 对，他们双方这两个人的话，承担的是马某35%的一个责任。而王某也就是原告，他在本案当中的话是存在一个电动车超速的一个违法行为。因此在事故认定书中认定他是一个次要责任，但是因为在整个案这个事故发生的过程当中的话，他的责任过错程度是较为轻微的。仅仅是车速略高，并没有改变事故发生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并不是直接的一个原因。因此最终法院认定他的责任比例为30%。
0: 刚刚我们王律师呢非常详细的和我们讲到了法院判罚的总体赔偿的结构以及比例划分的裁判理由。那么法院是否采纳了被告原告应该承担40%的这个理由呢？
1: 在案件当中的这个，你刚刚说的是被告主张要原告的承担30%-40%的责任比例。本质上呢，他是要求法院将原告的这个次要责任按照上限甚至是突破上限处理，一般是只能是正常判决的话是判到30%的，就是次要责任。主要是他的这个常态比例的话，一般是30%，如果没有加重的事由，不应当上浮到35%-40%。因此呢，这个事故认定书的定性呢是比例划分的一个基础。而事故本案中事故认定书将原告定为次要责任，而两被告是定的是同等责任。那么法院他在原则上会尊重该责任认定。真正的赔偿责任的判决上面的话，如果要进行调整的话，是要有明确的依据的。而本案当中被告他没有举证证明原告的操作 超速的这个违法行为已经达到了严重程度，或者是与损害结果存在的一种比较强的因果关系，因此呢，他要求原告这个自担比例提高到35%和40%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所以最终法院没有采纳这个抗辩意见。
0: 这也是我现存在的争议焦点的第三点啊，事故认定书的三点啊，事故认定书的判决的比例定量啊，它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是说完全按照那个去，啊裁定的，可以这样理解。
1: 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道路的话，事故认定书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从来不，事故认定书它虽然是，处理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的证据，但是法院在审查的时候会作为一个定案的依据，但并不等于说必须要全额采信这个责任划分的一个结论。
0: 这也是我们王律师从律师的角度去分析到的，事故认定书是起点，它并一个疑问就是赔偿比例，等于过错程度加上原因力的大小吗？
1: 法院划分赔偿比例的错程度与原因的一个比例，而本案当中呢，这个马某的违法应该是违提供了一个空间的条件，而张某他的这个未让行的行为是直接碰撞的原因，王某超速行为未直接导致碰撞发生，仅仅是影响了一个避让的可能性，因此法院综合判定之后，就是两名同责方的过错程度相当，原因力过错程度相当，原因力相当，所以各担4%，而原告的过错程度轻微，它的原因力较小，因此担了30%。
0: 在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有可能是两方，有可能是三方，也有可能是四方。那么同等责任、次要责任这种比例的话，次要责任一般会占比占到多少呢？
1: 一般，次要责任的话，一般不会突破30%。在司法实践当中呢，除非是存在这种无证驾驶啊、酒驾、肇事逃逸、严重超速等这种法定的加重情节，负次要责任的一方，他的这种最终的责任承担比例通常不超过30%。一般情况下，像我们江苏地区可能是在20%到30%左右。
0: 好的。
1: 这个案件当中的话，是被告是要求原告要承担40%，所以法院一般不会支持的。
0: 好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主次责不等于法院必然按照70%赔偿比例，在精分赔偿比例，在今天说到的这样一起案例当中，原告负次要责任，法院最终判定原告自担30%，两名同等责任被告各担35%。今天王律师和我们共同探讨到了交通事故三方责任如何判赔，以同等次要责任为例，看法院责任比例划分的规则。今天王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到的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案例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三方交通参与者都是存在着一些违法行为的比如说第一位这个马某，他是违法占用车道还有是这个有其他的一些行为。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请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律师在线嘉宾是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王晴。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南山华庭商务中心3号楼的5楼，各位也可以来到那里找到王律师。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10:28，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
4: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5: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6: 再睡会儿。
7: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8: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7: 干干干。
5: 还不睡？
7: 再玩会儿，你先睡。
4: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7: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5: 再睡一会儿。
7: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5: 哟，不嫌清淡啦？
7: 哪敢呢？
5: 睡吧。
7: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4: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吵死了。
1: 谁呀？
2: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1: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
3: 狗狗乖，不要闹。
4: 文明养犬，利人利。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
5: 问他要去几楼呢？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5: 他应该去第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我的妈妈，
9: 我的妈，
8: 我的妈妈，
9: 我的妈妈，
8: 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8: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人打造美味，
9: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9: 像超人一样
8: 带给宝贝快乐，
9: 给我快乐。
8: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9: 因为工作，
8: 因为各种琐事，
9: 因为各种琐事，
8: 心情烦躁，
9: 心情烦躁。
8: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9: 不管他是温柔的，
8: 还是大声的，
9: 还是大声的，
8: 你都要记得，
9: 我都记得，
8: 妈妈永远爱你，
9: 妈妈永远爱我。
7: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多云天气，气温23度到34度，白天升温很快，中午午后最高直奔34度，整体呢体感比较的闷热，全天没有大范围降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1度到22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
4: 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脱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关注权威发布到的内容。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期发布了超员超载违法载人的交通事故案例，也是提醒车友，三下时节农忙比较的繁忙，集中出行需注意安全第一。近期湖北、辽宁、贵州、广西、河南等地接连都发生了多起群死群伤的交通事故，涉及面包车超员超载、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等严重违道的警示案例，是在4月26号在湖北武汉发生了一起农用三轮车有人乘员都是林区绿化务工人员的翻坠事故，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严重超员的福特面包车核载6人，实载22人，沿着这是辽宁省丹东市某路段行驶，因为与控甩尾，与道边树木相撞，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还有是在5月16号，在广西一辆过桥的皮卡车核载5人，实载16人，坠河事件造成10人死亡。5月28号，一辆涉嫌非法营运、非法改装、疲劳驾驶的严重超员面 包车，核载9人，实载16人，沿着沪陕高速河南段某路段行驶，追尾前方一辆涉嫌疲劳驾驶超低速行驶的肇事，13人死亡，3人受伤。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危害非常的多。特别是现在是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工务农活动也是明显增多，集中出行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比较突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第一就是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咱们的老年人，要切记出行安全，这是最最重要的，千万不要图一时省事儿，集中乘坐三轮汽车、超低速的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为了赶时间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使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雨天行车咱们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夜间行车要集中注意力，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广大的农场、种植大户，比如说采摘园、养殖场、工厂、工地、园林绿化等务工务能用人单位，咱们要了解员工和临工上下班的交通出行方式，一定要对乘车的员工和临工要督促选择安全合规的车辆出行，对接送员工和临工的驾驶人要提醒他们遵守法规，不要超员载客、违法载人。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是三夏农忙时节，农事也比较的多，咱们集中出行，切记安全第一。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东吴路、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目前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镇江市区范围内的其他各条主干道此刻通行都是顺畅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来告诉我们。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0: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
10: 上。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前排后排都要系，调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1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5: This is how we do it。
1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啊！
18: FM 八十八点八 ，FM 八十八点八，为爱全程，为爱全程导航。
19: 八千平方公里无线电，八千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零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镇江交通广播 FM 八十八点八，人车路听见声音。
0: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这个月，也就是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新规也是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原来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就是连续驾驶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但是新规实施之后，将会以驾驶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所以啊，责任认定标准会更细化。目前啊，刚刚说到的三个维度认定为疲劳驾驶，首先是驾驶行为维度，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还有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这些都会认定为这个疲劳驾驶。交警呢会通过提取车载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者是问讯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生理状态维度就是交通事故发生前的10分钟之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的都会认定为生理状态维度的疲劳驾驶。还有呢，就是生活轨迹维度，那么交警对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他的睡眠状况、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方面会进行全面的调查，如果有任何一项或者是多项调查结果度疲劳驾驶的，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么根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性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长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被记9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疲劳驾驶有风险，身边由于疲劳驾驶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咱们也关注过，也看到过，所以长途行车容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比较的高，大家呢不要因为赶路，不要因为心存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没有办法挽回的后果。好，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19: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或雷雨见指，夜里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

0: 感冒，请您自觉，您自觉戴口罩，您自觉戴口罩，您自觉戴口罩，您自觉戴口罩，您自觉戴口罩，您自觉戴口罩，您自觉戴口罩。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4: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
6: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4: 万千气象，
6: 全市今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止，夜里应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四公里发生
2: 等多种形式，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美丽中国建设。记者最近了解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世界气象组织前天确认，热带太平洋海温

0: 持续异常升高，厄尔尼诺正在形成。机构人士认为，本轮厄尔尼诺或将影响农产品供给、能源需求以及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全球通胀预期。当地时间3号，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国内的本土新生儿数量为67.1万人，总和生育率1.14，两项数据均创有记录以来的最低记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根据
3: 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哈。李医生你好。
5: 大家好。
4: 又是到这个吃荔枝的时节了哈。一颗清甜多汁的荔枝竟然能把人送进急诊室啊，好像每年一到夏天，这个荔枝病啊都会登上热搜。有人呢在路边晕倒，有孩子会吃完之后陷入昏迷。哎，这可不只是荔枝上火这么简单的事儿哈。据说啊是一场由这个高糖水果所引发的低血糖的危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6: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4: 我们都知道这个荔枝啊，它其实是富含葡萄糖和蔗糖，按道理来说，这个吃下去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 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之后应该是迅速生血
5: 让人出现低血糖昏
7: 作为人体最消耗的最能消耗的一个器官就一旦就是血糖断供、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那种心慌啊手抖冷汗就这种低血糖的症状严重时呢也会发生那种突然的昏迷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痢疾病的一个真实面目
4: 听上去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哈、那到底什么时候吃荔枝比较合适呢
7: 我们荔枝的本身是没有毒的就而是我们人体一个代谢机制在面对一个空腹然后高胰岛素刺激还有一个荔枝毒素这三个变量组合时呢就容易出现一个代谢的一个失衡就是要安全的享用荔枝呢关键在于要避开一个空腹的状态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在饭后的半小时或者是两餐之间食用这样呢可以避免我们血糖一个骤升骤降就当就是胃里面有其他的食物垫底的时候呢糖分吸收的速度呢会明显的减缓然后胰岛素呢也不会过度的应激然后肝脏的糖异生通路呢也不至于说是被逼到绝境就简单说呢我们吃荔枝前吃荔枝之前先让胃里面呢有一点东西
4: 先垫吧一些东西
7: 对先垫一点然后我们成年人呢建议是每天不超过10到15克也就大约是1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25克，也就大约是啊，最好就控制在5克以内。
4: 总之不能过量啊。
7: 对，
4: 那有没有一些人群是需要特别警惕吃荔枝的？我觉得糖尿病的病人可能需要格外的谨慎一些哈。
7: 是的，糖尿病的患者呢，还有一种就是会出现低血糖患者的一个倾向、还有一个就是肝不清或者抽搐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到医院
4: 这个就很严重了、
7: 就比较严重的
4: 对对对
7: 然后荔枝病的低血糖一旦发展到昏迷的话单纯的一个口服糖是来不及的就需要马上是通过来静脉、
4: 挂水
7: 对静脉来补糖才可以、
4: 这个时候就要立马送到医院了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这个日啖荔枝300克哈咱们这个300克就足够了如果说有出现了严重低血糖的这个反应还是要及时就医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特殊人群可能在这个季节需要警惕啊包括我们在吃荔枝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要在这个空腹的状态下哈那么其他健康人群其实也是要注意适度的来吃即便说没有出现这个低血糖如果你吃多了的话对吧也是会长胖的啊哎都说这个瘦的人呢是这个啊能不吃就不吃但是呢这个想要减肥但怎么都减不下去的人他想的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能瘦下去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 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
7: 脂肪分布一些问题。然后在正常的情况下呢，人体的各种激素是一个保持平衡的状态，但是如果说某些激素过多或者过少破坏了。

0: 一个整体的平衡，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一个内分泌的紊乱，
1: 嗯，
0: 然后就会出现了相关症状，就是我们上说的底盘那个肥胖之类的。
1: 是，那接下来你来给我们介绍几种啊，就是内分泌科啊，一些疾病容易会引起这个肥胖的。
0: 我们最常听的呢，应该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
1: 嗯，
0: 当就是我们人体如果出现胰岛素抵抗时呢，机体就是为了稳定你体内的一个血糖，然后会代偿性的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就过量的胰岛素呢，会促进脂肪的合成，然后抑制脂肪的分解，然后从而导致脂肪呢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堆积，然后体重呢也会随之增长。
1: 嗯，
0: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呢，对于我们人体代谢率的影响很大。然后，当我们甲状腺功能出现减退时呢，我们身体就像就是被调慢了一个转速，
1: 嗯，
0: 就能量消耗会相对来说减少。就是但由于就是能量的消耗减少，对于我们大脑的一个食欲的调节中枢，就是刺激我们食欲，
1: 你想哐哐的进食，
0: 对，就是使人们就是进食一些高热量高脂肪或者是高糖的食物，就是比较向往那一种。然后皮质醇呢还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脂肪细胞，就是促进一个增殖还有分化，然后增加一个脂肪细胞的数量还有体积，然后并且抑制我们脂肪的一个分解，就进而导致我们脂肪的堆积。然后高皮质醇水平呢，同时也会抑制一个蛋白质的合成，然后促进一个蛋白质的分解，就使我们肌肉量减少，然后呢会导致
1: 全是肥肉，
0: 对，全是就是感觉那种泡
1: 泡
0: 肉，
1: 泡泡肉，对对对，
0: 也会导致我们一个整体的代谢率下降。
1: 嗯，
0: 然后身体，
1: 那是不是就是所有肥胖的人是不是这个皮质醇的数值都会有点偏高？
0: 不能说全部，
1: 嗯，
0: 大部分肥胖人来说可以去查一查，大部分人的肥胖患者来说皮质醇应该都会高，
1: 都会偏高一些，是吧？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饥饿素水平升高，就是不断的刺激我们的食欲，想着不断来吃东西啊，
1: 想吃东西，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一些影响食欲的一些激素，比如说刚刚讲过的一个是胃饥饿素，还有一个瘦素，
1: 嗯。
0: 然后瘦素呢，作用由是脂肪细胞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就是饱腹信号兵，就。

0: 我人内分泌一个紊乱的话，然后受素抵抗，然后大脑呢就没有办法正确的一个准时的接收这个信号，
1: 嗯，
0: 就会使我们体内就是能量储存的比较充足，但是就是已经饱了，但是还是想吃，也不断的吃，
1: 对 对，
0: 这种情况有些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导致热量的一个摄入远远超过我们的消耗，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胃饥饿素，
1: 嗯，
0: 这个呢主要是由我们的胃底黏膜的一个内分泌细胞来分泌。就通常在我们人体空腹的时候呢分泌增加，然后进食后呢就会相应的减少，但是如果说这个胃饥饿素分泌节律出现的一个异常的时候呢，就即使它在一个非空腹的状态下，然后胃饥饿素水平也会升高，就会使人频繁的还是感觉饥饿，就不断的进食，然后进食频率也会增加，然后长此以往下去呢，就大量过剩的一个能量呢它就会转化为脂肪，然后最终呢也会导致一个肥胖，
1: 整个就紊乱了是吧，该吃的时候不吃，不该吃的时候哐哐炫啊，甚至于刚吃一会儿然后哎又饿了又开始吃了，而且特别是喜欢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啊，好像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皮质醇，你刚刚讲到就是如果说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可能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胃饥饿素啊，可能很多人就是从来都没有听过，记住啊，是合理堆积，就这些地方就该有点肉，
0: 对，就该我们说那种 S 型曲线那种比较好看的那种样子，有一个那种梨形，
1: 该长肉的地方它就该长肉是吧，
0: 但是如果说到了一个更年期的一个时候呢，
1: 嗯嗯，
0: 我们卵巢功能会衰退，然后相对来说雌激素的分泌呢就会有一个锐减，然后脂肪的分布呢就会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从原来的位置转移到我们的一个腹部堆积，就成那种苹果型身材，
1: 就也是肚子大，
0: 对，大肚子，
1: 嗯嗯嗯。
0: 然后对于男性来说呢，就雄激素就是有助于维持一个肌肉量还有一个基础代谢，就是当内分泌紊乱的时候呢，雄激素水平降低，然后呢肌肉蛋白的合成呢也会受限，然后肌肉量的逐步流失就会导致一个基础代谢率也会随之的下降，
1: 嗯，
0: 然后同时呢雄激素对脂肪的代谢调节作用减弱，然后脂肪的分解也会减少，然后腹部等一些部位呢也会更加容易堆积脂肪，也会导致肥胖，还是我们刚刚说的一种中心性肥胖，大肚子那种情况，
1: 嗯，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男性特别是到了这个中年，基础代谢明显就下降，然后又不怎么动，然后吃的还多是吧，
0: 发福了那种，
1: 对，就发福了哈，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哈，所以以上介绍到的这些其实是和这个内分泌相关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的，哎呀，内分泌失调是吧，导致的这个肥胖问题啊。当然其实导致肥胖这个问题的出现其实有很多很多，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原因，
0: 嗯，
1: 因为您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有关于内分泌失调所导致的一些这个激素的异常变化出现的这种顽固性的肥胖的问题啊。如果说呢这个内分泌失调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药物的治疗，或者来进行一个其他的专业的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

0: 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
1: 是你们讲到的这个顽固性的肥，
2: 这正餐不吃，时不时吃点小零食啊，吃点什么水果呀、啊，这个还不如其实吃那种正餐那种来的比较实在，
1: 更加的这个健康，也不会长胖，是吧？其实只要把一些这个小零食戒掉，咱们就吃正餐，而且是最好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的，相对比较清淡一些的。健康一些营养一些的，其实不会说这个发胖的哈，
2: 对，没有那么夸张。
1: 对，那如果说真的就是明显体型看起来是属于偏胖的，对吧、那种的话医生可能就得给我们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2: 对，先验检查，看看是不是存在一个激素一方面的一个紊乱，然后呢看看，另外看一看血糖是不是有问题、如果说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就要及时的那种用药调整。
1: 是的，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内分泌科方面，不就是西医方面哈、对于这种顽固性肥胖的一个理解哈、那么中医是怎么看待肥胖的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李子琪医生。李子琪医生，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3: 听着音乐和着旋律，跟随着88.8的节拍，快乐心
1: 一生。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内分泌的问题啊，导致出现的肥胖。那么内分泌系统其实是通过这个调节激素的分泌和作用，从而影响到我们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啊、食欲啊、脂肪的分布啊、储存等等多个生理的过程。那么一般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体内激素是保持一个平衡状态的哈。但如果说某一些这个激素分泌过多了，或者是过少了，破坏这种平衡的话，就会造成内分泌的紊乱，进而会出现一系列相关的症状，引起肥胖，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 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李医生你好。
2: 大家好。
1: 嗯，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哈，来帮大家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肥胖呢。
2: 然后中医在对肥胖理解呢，从最早在《黄帝内经》就有一个肥贵人的一个记载。
1: 我这个脾虚湿盛的人就得当心了啊。
2: 对，
1: 非常不友好。
2: 这个梅要到了这个梅雨季节，这天气的话也影响
1: 内湿外湿。
2: 对、
1: 嗯、
2: 都有影响。
1: 对，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胃热湿阻，然后这种类型的病人呢，他那个体型也是肥胖，然后食欲呢是比较旺盛的，就容易饥饿。
1: 嗯，
2: 然后表现呢有一个口干口苦，然后呢会便秘，这种情况呢就调理的话，我们通常是以清热化湿为主，主要方子呢我们选用的是一个防风通圣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肝郁气滞。
1: 嗯，
2: 然后这种类型肥胖呢就是这种病人呢就是情绪上就会比较抑郁，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然后会生气。
1: 嗯，
2: 啊，平时呢也会感觉到胸闷呐、啊，或者两胁会有一个胁痛，然后呢月经会有不调，然后这种病人呢我们通常是以就是一个疏肝理气为主，最常用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逍遥散。
1: 这个是不是相对女性会多一些？
2: 对，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对跟平时的生气啊或工作压力大啊、
1: 嗯、
2: 都比较有关系的那一种。
1: 是，
2: 然后第四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脾肾阳虚这种症型，这种症型的肥胖呢就通常会表现一个怕冷，然后会感觉手脚会发凉，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脚会发凉，然后呢，那晚上呢就夜尿会比较频繁。
1: 嗯、
2: 这种情况下调理呢，通常是以温补脾肾为主，一些山药、薏米这些个健脾利湿的一些食物。
1: 是。
2: 啊，另外所说就是我们一个运动，运动呢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运动方式，比如说是慢跑啊、游泳、瑜伽。或者也可以选择我们中医传统的运动，比如说太极、八段锦，这些都可以锻炼身体，而也能调节我们的气血。然后呢，这个运动量每周大概3到5次就可以，每次呢在30分钟以上就可以保持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
1: 嗯，
2: 然后其中要注意的运动要循序渐进，就不要说那种避免一个过度运动然后造成的损伤，就有些人比如说我要减肥，对，我要减肥，我今天跑个800米或者1000米、
1: 嗯、
2: 平时从来不运动，
1: 对对，
2: 然后今天突然就跟运动员似的这么一个运动量，
1: 强度太大了，
2: 对，身体肯定吃不消。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到夏天啊，本身外面就很湿，如果你这个时候再疯狂这个出汗的话其实也不太好。
2: 对，
1: 是吧，
2: 就我们中医讲就伤津液了。
1: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控制一下度啊，另外坚持也很重要啊。好，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2: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法。 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首先就保持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可以有助于维持，都可以。
0: 对对对啊，其实我刚刚讲到这个调节心情，这其实和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种阵型就是干预气质型的这一类人群的这种减肥的方法，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兼顾一些
2: 情
0: 绪味性。对 对, 对，
2: 一定要 把自己的情绪调节好。
0: 嗯，
2: 就最怕就是出现后期的说那种暴饮暴食那种情况。
0: 嗯，对身体伤害更大啊。
2: 另外呢，就是说戒烟，限烟，戒酒。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就是避免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另外就跟大家说是减肥的话，一定要多喝水。
0: 啊，
2: 就有些人说。就说我是痰湿体质，我不能喝水。这完全
0: 对啊，我体内很湿啊。
2: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啊。
2: 痰湿，我们中医说的痰湿是体内的一些，就是不好的物质，
0: 嗯、
2: 那些津液，就是不能被人体就有效排出的那些才能叫痰湿。
0: 嗯嗯。
2: 正常水液的话，那跟痰湿就是完全两种东西。
0: 是，而且这个夏天更加要多喝点水，
2: 多喝点水。
0: 嗯。
2: 而有些现在的话就是说，一克脂肪三克水。
0: 哦，
2: 就等于说水，你人体中的水是你燃烧脂肪的一个燃料。
0: 而且你说到这个水，我突然也想到，就有很多人觉得，哎，我就是吃的少，喝的少，哎，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发现体重降下来了。其实这个降的是水，
2: 水液流失，整体水降，你降的不是脂肪，
0: 是
2: 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那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你的饮水量一定要跟上，差不多一天，
0: 嗯、
2: 你的饮水量一定要跟上，差不多一天1.5升到2升都没有问题。
0: 对，而且
2: 不是说让一次性喝一升，那谁受不了
0: ？对对，慢慢的，哪怕你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饮，
2: 对
0: 吧？对啊、保证每天要达到这个量，而且加上现在这个天气又热，又次才开始进入到正规的一个治疗哈。
2: 对，如果说因为有些人他说刚开始减肥，哎。比较效果比较明显、
0: 嗯、
2: 比如说我一个月能瘦个5斤到10斤
0: 哦、
2: 啊、后面的话慢慢的话
0: 到平台期了
2: 平台期后面就一直维持、
0: 嗯、
2: 或者是会反弹
0: 嗯
2: 这种情况跟大家讲一定减肥从最根本上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调节你的生活状态
0: 是的
2: 把你的整体生活状态调节好了你再减肥
0: 而且基本上胖起来的人他很多程度上就是因为作息不好
2: 对
0: 饮食规律不好
2: 对
0: 吧
2: 生活上一个整体的一个就不太规律这个情况、
0: 嗯、
2: 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一个规律一定要调这是最根本的
0: 对
2: 比如说短期内可以就说我自律的一段时间、
0: 嗯、
2: 到后面的话慢慢就恢复了其实恢复慢慢恢复的话你的体重就随之也会慢慢首先到了维持比如到了平台期了、
0: 嗯、
2: 后面的话就随着你的生活习惯跟以前一样
0: 有些人可能又回归了
2: 慢慢又回到以前的样子了、
0: 哎、是的是的
2: 就这种情况
0: 嗯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上一些中医的特色疗法、啊、帮助我们这个减肥能够事半功倍、
2: 嗯、
0: 哎呦具体有哪些呢
2: 我们中医特色呢首先就说是针灸
0: 嗯
2: 就可以通过针刺一些穴位然后调节我们的脏腑功能从而促进整体的一个新陈代谢然后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
0: 嗯
2: 我们常说的穴位呢主要是包括足三里中脘天枢这些都可以另外呢比较方便就是一个耳穴压豆可以就是通过刺激我们耳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调节内分泌控制食欲的效果耳穴压豆呢也不仅仅说是可以调理脾胃 它可以促进我们新陈代谢，而是中医中我们说刚刚说的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就贴上耳穴压豆那个之后呢，自己可以平时多按摩一下耳朵，然后再配合一些合理的饮食啊，适度的锻炼，也可以达到一个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的一个作用。然后减重的时候呢，我们常用的耳穴呢，通常就是说我们的脾、胃、三焦、内分泌这些穴位，然后再结合我们的体质，美嫂再结合我们的体质，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常见就是推拿，那个拔罐。拔罐减肥呢，就主要是通过拔罐时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力，然后使毛孔充分的一个张开，然后使体内的毒素啊、废物啊加速排出。然后艾灸的时间呢，大概也就在30分钟到1小时左右，不要太长。然后呢，艾灸的一个温热刺激呢，也能够使就是刺激我们这个局部皮肤代谢机能的一个加强。然后增加局部的血循环以及淋巴循环，从而发挥一个减肥的作用。
0: 而且一到这个夏天，好像也是做艾灸一个非常合适的季节哈。
2: 但是大家也要适度，有时候做艾灸时间太长，发汗太过，也会导致我们刚说的一个伤筋
0: 啊，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时间的啊。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中药热敷。这个呢，主要就是通过高温热敷，然后加热之后呢，使药物呢透过我们的皮肤，然后渗透到体内，就能够促进我们皮肤的代谢。然后并且呢，中药的一个热敷呢，减肥是相对来说药效还是比较可观的。然后可以通过来调节我们脂肪代谢，然后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中药埋线，大家应该比较常听的是中医埋线减肥。
0: 对，这两年埋线好像还挺火的。
2: 对，我们中医穴位埋线的疗法呢，是我们针灸学的一个发展和延伸，就主要通过一个延伸，特殊的材质呢，那种可吸收的一种直那种线，然后植入我们体内一些特殊的特定穴位，然后通过对穴位的一个刺激，然后产生比较一个持续的一个作用，每半个月一次。而且就是免除了我们刚说的用针刺，就是
0: 极端的目标哈。每周减重，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幅度会比较好呢？就从健康的角度来讲，
2: 其实如果说按现在的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活状态、生活水平这种来讲的话，差不多每周减到0.5到1公斤左右，就是1斤到2斤，
0: 两斤
2: 差不多，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
0: 状态，健康的，这是一个健康的减肥的方式，
2: 就是一个长期维持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就是让身体，我们的身体也是慢慢的需要去适应你这个变化的嘛， 对吧？这才是真正啊可持续的一个健康的节奏。但如果说大家是因为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内分泌的因素引起的肥胖，或者说这个肥胖的程度太严重了啊， 这时候还伴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时候，还是要尽早的要到医院去就诊。我们只有在 明确了造成肥胖的原因之后啊，才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有的放矢的来制定减重剂，病因之后，这个体重可能就自然而然的瘦下来了。好，希望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2: 大家再见。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
1: 到时这一临界值将提高到41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君宇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体液蒸发受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相对湿度越大，蒸发效果越差，散热便会受到影响。一般当空气的相对湿度达到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当空气相对湿度达到80%，身体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疲惫等早期中暑症状。随着湿度提高，症状会越来越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温度下，潮湿的南方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原因。那如何让心脏在高温高湿天远离考验呢？专家总结5件事。第一是，温湿需要双控，居住和工作环境要保持良好通风，如果过于潮湿，可以使用除湿机或是放置干燥剂，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注视不燥不闷，彻夜开。入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建议备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5到28度左右，湿度保持在40%到60%为宜。第二是睡好子午觉，高温会让人辗转难眠，且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要及时补充水分，即使感觉不到渴，高温天也容易脱水，不能只在口渴的时候喝水，应持续补水，适当的吃一些菠菜、香蕉、红薯等含钾量丰富的食物，大量出汗之后可以额外的补充盐分和矿物质。五，吃点心脏友好型食物，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粗杂粮、瘦肉、鱼类或是低脂乳制品的摄入，全天食盐总摄入量小于等于5克， 少吃香肠、热狗、火腿等加工肉类，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减少胃肠负担。建议每天看看天气预，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建议每天看看天气，
0: 晕、心慌等症状，
1: 晕、心慌等症状，要尽快寻找一个阴凉通。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偏北风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距离新昌枢纽2公里的位置正在进行栈道施工，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随着气温逐渐升高，猫狗等动物容易变得烦躁兴奋，攻击性明显坚强。同时，人们夏季穿着清凉，裸露皮肤增多，导致被猫狗咬伤的概率大大增加。专家提醒，被猫狗咬伤之后，一定要及时就医，注射狂犬疫苗。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根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0: 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了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像挚友，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能让自己发光。在这

我像个间谍，在你身边收集着谎言，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藏着多少自欺欺人的挣扎。明明察觉了裂痕，却舍不得戳破，怕真相碎得太彻底。歌声里的苦涩是爱到卑微的模样，甘愿扮演糊涂的侦探，在蛛丝马迹里找借口，只为多留一刻虚假的圆满。可间谍终会暴露，就像谎言终会穿帮，最后只剩下连呼吸都像冷战的疲惫，提醒着用伪装维系的感情从来藏不住真心的溃散。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我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让心跳找回原本的平衡。

试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只剩一群人热闹着，却比一个人更寂寞。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心底。电台情歌，你电台情歌。

0: 生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形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盘。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1: 拉着数到三，拉着数到三，拉着数到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不必叹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怨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枷，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绵长的回甘。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18号开始到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是 APP 进行购票。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全市今天下午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阴转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多云20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松南收放机场附近， G2 武昌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到昨天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日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当前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购物中心大约350座，购物中心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存量改造和运营效率提升成为企业关注的核心方向。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中高考临近，各地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了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以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在浙江湖州市，省内户口考生可以通过自助机人脸识别快速申请，审核

0: 时间缩短至最快次日完成，同时提供电话预约、延长服务时间以及新增临时办理点，全力保障考生应试需求。在无锡市，省内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可全市通办，三日内取证，外省考生急需要用证的可以在无锡申办临时身份证，五日内取证。考试期间如果遇到证件遗失，考生可以向考点的执勤民警进行求助，派出所将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顺利参考。近期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医生提醒，高压氧舱是严肃的治疗手段，不是普通保健，操作不当可能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会伤，甚至呢会神经性氧中毒。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的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
3: 相信我们了吗？
2: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5: 青罗。
6: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有和大家分享过的来自于陶立夏的生活散文集《练习一个人》。独处呢，其实它是一种选择，更加是一种能力。那么孤独呢，本来它就是爱和人生的一种常态，所以呢，不管是单身与否啊，都不需要等待别人来成全你自己。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其实呢，这样的一部作品啊，《练习一个人》呢，记录了作者离开熟悉的生活，然后肆意去独居的这一年，他一个人呢去了曾经计划的双人游也明白了等待和依赖让自己错过了很多的美好。总而言之呢，读上去你会感觉到文字很清新这样的一本书呢，装帧也很素净，就像是和老友重逢一样，心里会流淌着一种淡然的欣喜。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在我的印象当中，第一次独自远行还是在十多年前，母亲怕丢三落四的我把零用钱给丢了，于是呢就把一沓面额50英镑的现钞还有信用卡一起缝在了外套前的衣服里边。到了机场呢，这才隐约想起来有携带现金的数额限定，过海关的时候就不停地下意识地去触碰胸口微微的风行凸起。如果从监控的镜头上去看，一定像是在不停地轻轻地抚摸自己的心脏。后来随心所欲，越走越荒僻。坐在仿佛没有尽头的国际航班，机舱里飘荡着乘客们的梦境，不同语言，不同颜色，但是呢，有着相同的温度，不多不少，比体温低14摄氏度。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人安心，所以总是能够从起飞的那一刻沉沉地睡到降落的广播响起。

盛夏时，我被冷空气包围的城市，我真的很需要。盛夏时，我寻找被冷空气所包围的城市，因为喜欢穿长大衣出门时，雪落在肩头，特别有一种岁月仍然的感觉。季节更迭，人事俱非，我们不用花多少力气就可以熬过这辈子似的。冬天的时候，我去热带，热到只知道流汗，花很艳，但都没有味道。大家忙着寻找阴凉，无暇思索更多的事情，纷繁事事都需要快刀斩乱麻一般的解决，或者干脆彼此装糊涂，相敬如宾的过日子。当我熟悉的人们迎接黎明，我喜欢在这样的夜色里静静地感觉群山的悲喜，层峦叠嶂都藏在不见底的暗处，我是一个把脉的盲医。

人总是要远行，那些停不下来的总是要远行的人，前世会不会是一只鸟呢？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想我前世应该是香型水母，短短数月的生命都在泛着蓝光四处飘逸，因为没有坚硬的骨骼，所以对世界没有所谓的既定观点，容易生出一些厌弃之心来。这随时喷涌的厌倦发展成复杂无常的心态，对随意闯入自己领域的生物恨不能格杀勿论。所以我总是在寻找陌生的更广阔的水域，希望在陌生感当中获得短暂平静。屋角对着尚未收拾妥当的行李，随身携带的小说里各种悲欢离合，飞往陌生城市的航班正要起飞。旅行让我可以穿梭在日常生活的边缘，避免了因为一成不变而养成的麻木。

我依稀记得那晚我赶上了欧洲回亚洲的最后一班飞机，发现邻座的位子已经全部拆除，连幕后是一幅装备精良的担架，看护按时更换点滴。舷窗外天色渐渐亮了，我这个陌生人和那个神情肃穆的看护一同陪在这位远游在外多年的老人走完最后一段归家的旅程。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陶立夏的生活散文集《练习一个人》。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呢喜欢一个人独处，有的人呢却又特别喜欢热闹，那么你又是哪一种呢？都说啊，独处是一种选择，更加是一种能力。从刚刚简短的这样的一段节选当中，从字里行间，你又能够读出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不管你在外面怎么样忙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当然一个人也同样的要照顾好你自己。耳边来听到的是老狼《漂浮的家》。

0: 我是诗人王明法，读诗使人灵秀，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让诗歌净化我们的心灵。敬请关注青罗读书。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2: 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在青罗有约当中呢，我们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作家画家王川带来的他的新作分享。那么这样的作品的名字叫做《战神刘玉之金戈铁马》。
3: 大家好，我是作家画家王川，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的新作《战神刘玉之金戈铁马》。《战神刘玉》呢是我在计划中写的三部曲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是写镇江籍的一个南朝宋的一个开国皇帝刘裕的历史长篇小说。那么这三部呢，计划从刘裕出生开始，一直写到他建立刘宋为止。上册叫做《金戈铁马》，写到刘裕从他的出生到征南燕成功结束。第二部气吞万里，写他和卢循大战，然后呢班师回朝，讨伐刘毅，讨伐诸葛长明，讨伐司马修之，然后出兵去镇西秦为止。第三部呢叫坐断东南，写刘裕经过详细的准备，然后出兵去讨伐后秦，最后收复长安，又讨了这个西蜀谯纵，最后篡晋，自己成立了宋，到最后呢驾崩。那么这样的三部书呢，总共大概有100万字。他的这个构思呢，原先是我10年前的一个，其实是20多年前的一个想法。当时呢，市里面要建这个，在运河边上建金炉居，当时我在市政府专家组就让我来为刘裕设计几幅壁画，这壁画很大，当时我就把刘裕一生的三个阶段的身份设计了三联的壁画。那么这个标题呢就叫做樵夫、将军、皇帝，也就是他一生的三个身份。那么用三联画的方面呢，然后后来又加上后人像王思贞呢给他写的题韵的诗，总共是5大幅壁画，占了整整的一堵墙，用唐三彩烧成了。那么接着这个任务以后呢，我就开始研究刘裕的事迹了。接着呢画完了以后，这个画获了全国的奖。有了这样多的一个资料的积累以后呢，我就决定开始写长篇小说了。于是在10年前就开始动手写这个小说，又过了好几年，最后终于把第一部写成，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那么第一部书呢大概30多万字，三部书总共是100万字。这书还有个特色呢，就是由我自己来做了全书的插图。第一部每一部书呢大概就有18幅插图，是用白描。然后三部书如果成功了以后呢，全书是54幅插图。准备呢，我的创意呢是把这个54幅呢印成一幅扑克牌，这样读者买了以后呢就可以赠送一个扑克牌。谢谢大家。
2: 好，再一次谢谢王川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许嵩，江湖。

0: 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就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多云天气，气温23度到34度，白天升温很快，中午午后最高直奔34度，偏南微风，风力不算太大，整体呢体感比较的闷热，全天没有大范围降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1度到22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8: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香。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当你失去对生活的向往，然后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呢，希望接下来的这样的几本书能够给你更多的指引。首先我们来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4 分的《米格尔街》，这是诺奖得主奈保尔的成名作，也是他最为温暖最动人的一部作品。他用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呢，描绘出了一条特立尼达的街道，也就是这样的一本书的名字叫做《米格尔街》。这里呢，有终日做木工的街头哲学家，有梦想写出伟大大诗篇的流浪诗人，还有非常穷困特别爱吹牛却又痴迷自制烟火的烟花匠，他们都是平凡的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梦想，也在不断的挣扎当中。而作者呢，用特别克制又非常温情的笔触，让我们看到这个看似失败的人生是怎么样平凡又如此珍贵的。其实想说的是，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但是呢，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兴高采烈的活着，这其实本身就已经非常的了不起。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名字叫《黄昏清兵卫》，豆瓣评分是 8.5 分。这本书呢，讲述的是一群生活在江户时代的下级武士的故事，但是他们的日常呢，却是像极了当代打工人的生活。其中呢，也让读者们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主人公清兵卫的故事。他薪资非常的少有两个小女孩和一个老母亲要去养，所以呢，每天黄昏都会非常着急的往回赶，然后又被同僚们戏称为黄昏清兵卫。然而这样的一个看上去有一些窝囊普通的男人，却是西城剑术名家，有着非常超凡绝伦的剑技。只是呢，比起冒着生命危险去建功立业，他宁可为自己的家人背负嘲讽。这让我们在他的身上呢，就看到了不是平庸和懦弱，而是一种特别的清醒。在浮躁喧嚣的世界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它不是由这个功名高低来一决定论的。用心守护好自己身边的人，这或许就是我们一生最伟大的事。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感受经典。这样的一部作品呢，豆瓣评分是 8.4 分，叫做超写员巴托比，这是作者梅尔维尔的经典短篇故事的主人公呢，是华尔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超写员。他总是工作很勤勉不知道疲倦的安静的抄写文件。但是有一天呢，当老板指定他做工作

之外的事情的时候，他平静地说出了那句文学史上著名的话，叫我宁可不这样做。后来他开始以这样的一句话呢，回应所有施加给他的要求。这个巴托比呢，彻底而且又尖锐地进行了反抗。想一想，这何尝不是完成了一场普通人敢梦不敢为的自救呢？他也同样地告诉我们说啊，不必去填满所有的时间，也不必去参与所有的内卷，不必去配合所有的消耗。人生的意义在于找到自己真正愿意说 yes 的事情，但是在那之前呢，你可以努力地学会说我宁愿不。OK， 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叫做《了不起的佐巴》，豆瓣评分是 8.4 分。在书中呢，主人公啊是一名心怀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有一天呢，他遇见了一位年老的希腊工人，叫佐巴。佐巴呢，大字不识几个，却是活得比任何人都要热烈。他放荡不羁，喜欢美酒，喜爱跳舞，也热爱生活当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失败过无数次，遭遇过无数的打击，但是从来都不消沉，他永远都是以最饱满的热情拥抱生命。两人朝夕相处，开山挖矿，朝夕对谈，彼此之间啊，完成了一场最为彻底的灵魂救赎。这本书呢，可以说它就是为每一个身处迷茫啊，逐渐失去生命热情的人量身而作的。它会告诉你去畅快地享受生活，去感受，去体验，去爱，去恨，这便是生命中最大的意义。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暗淡蓝点》，豆瓣评分 8.8 分。1990年，旅行者一号探测器在距离地球64亿公里的地方回望，并且呢拍摄了一张地球的照片。那么在那张照片当中呢，地球只是一个暗淡的蓝色小点啊，悬浮在一束太阳光中，渺小的几乎看不见。那这本书的名字呢，便是来自于这张照片。那么作者呢，也是用非常诗意而且又深刻的语言，带领着我们从宇宙的尺度重新来审视人类和地球。当你站在宇宙的视角去看待所有的纷争、焦虑啊、迷茫啊、荣耀还有苦难，你可能会发现，人类最大的迷茫从来都不是前方没有路，而是习惯性的把自己困在方寸天地，放大了眼前的苦难，高估了当下的困顿。而当你学会把视野打开向前看的时候，那么所有的这些内耗和迷茫也都会自行消散。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可能当你失去对生活向往，找不到人生价值意义的时候，给你多少以人生指点指引的书，希望你能够会喜欢。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你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朝生组《发光的信念》。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4: 轻落读书，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和大家听到的呢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郭伟为我们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美。
5: 大家好，我是郭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

0: 是美，作者爱君。初次见到你，我赞美你像一只开屏的孔雀，美极了。再次见到你时，我羡慕你像天上飞来的仙鹤，潇洒浪漫。可是当我第三次见到你时，我疑虑了。原来你像一盏没有蜡烛的灯笼，缺少了血液。那一天在马路上偶尔相见，我笑了，我笑的是你那无为的粉饰。我终于明白，你在我眼里变成一只飞不起来的孔雀，是一只蓝天上驱赶下来的仙鹤。我欣赏孔雀，欣赏的是它有艳丽的衣衫。我赞美仙鹤，赞美它有蓝天运行的本色。我讨厌那盏灯笼，因为没有蜡烛，不能伴我走过没有星光的黑夜。
1: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发现更多的美。节目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同样的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许哲佩，美好的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青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还是要对你说，如果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多云20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21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0: 京时间14:00，京时间14:00，
1: 各营业网点。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速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吉尔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路段，吉萨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出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换新，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的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还有封建糟粕以及暴力复仇、低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即将拉开战幕。6月15号到6月21号，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0开启诚意满满的免费游活动。江苏人只要来到大连，无需赛事门票，无任何消费门槛，凭借身份证即可享大连主城区、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旅顺口片区、长海片区等12个收费景区景点全部免费。同时，辽宁其他6市共计3景区景点也是全部免费。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85239666。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6: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尽。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朗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53集。
1: 麦大哥，好嘞。
0: 一大早，马国良来到煎饼摊买吃的，刚巧江一南打车过来。
2: 马先生，
3: 江小姐，
2: 我老远就看见你了，吃早饭啊？
3: 啊，没吃了吧？
2: 没呢，
3: 来点儿。
2: 好，好，好。那我不客气了。嗯，好吃。
3: 我发现你对劳动人民的早点啊特别感兴趣。
2: 嗯，好吃。
3: 要不要咱们找个地儿再来碗豆汁儿什么的？
2: 妈，我今天早上特别忙。
3: 嗯，好吃吗？
2: 好吃。
3: 我加了三个蛋。
2: 三个鸡蛋，怪不得吃着有点腻呢，胆固醇很高的。你可真是有钱人，我们一般只加一个鸡蛋。
4: 大哥，你再来一号得了，我给你打一九折。
3: 别捣乱。哎呀，我手里打听一下，您这大老板不会是就是为了吃这煎饼？哎，不会是就是为了吃这煎饼？
2: 今天早上9点，罗世峰有个重要的事要跟我谈。
3: 嗯。
2: 我希望你住我一块儿吃，你住我一块儿吃。
0: 那马国良看着饼发愣。
2: 马先生
3: 啊，
2: 我希望你跟我一块儿去。
3: 哦，我干嘛去？
2: 以我对他这个人的了解，这里边肯定有个大陷阱等着我。
3: 有道理，你这种人是无利不起早吗？你天下没有白吃的早点。
2: 晚餐
3: 逮着哪顿算哪顿吧。
2: 就以我这破脑子吧，我真是想破了天我也想不出来这到底是个什么陷阱。
3: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2: 可是我怕我掉进去。
3: 哦，我懂了，你是想让咱们俩一块儿掉进去？
2: 你哪能啊，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狡猾的人了。
3: 我怎么觉得现在你比我狡猾多了呢？
2: 你就别嘲笑我了。当初吧，是我把你赶出的公司，现在呢我又回来请你快给我帮忙，我知道这是个不钱之钱。
3: 你打住吧，你哪有那两下子，谁愿意跟你们玩了？
2: 行行行，那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这就是说你答应跟我去了。
3: 哎，我真不想去，说实在的，全世界我最不想见的人都在那儿。
0: 江一南看着他，
3: 行了行了，别这么看着我了，我答应你。
2: 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我。

0: 马国良没吃饭，跟着江一南来到公司会议室。
1: 江董，老马。
2: 对一个前任领导就不必这么客气了。
3: 你怎么能是前任领导呢？
1: 这二位啊，是为我们公司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两位元老，怎么客气都不为过。特别是这个老马，你今天能来我特别高兴。
3: 本来我想要给你打电话的，怕你不给我这个面子。
2: 我今天是作为江女，认识路，我给她带个道，你们谈。
1: 来，
3: 请。
1: 妈，你怎么坐那儿啊？来，坐这儿。那江女士，
3: 咱们就开始了。
4: 好。
3: 我今天要二位来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件大喜事儿。咱们公司的老年公寓的设计方案中标了。
4: 真的吗？什么时候？
3: 昨天我们刚接到的通知。关总，
5: 南姐，大哥，当初咱们仨为这项目折腾这么久，真是没白费啊！您看看，
1: 根据相关部门的指示，我们要尽快的开始施工，
3: 将工程保质保量的如期完成。江女士，祝贺你，祝贺你的梦想能得以实现，老人还有公司的同仁感激你。
4: 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尤其是我事务所的员工们，跟了我这么长时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谢谢所有人为这个项目的付出和努力，谢谢大家。
3: 下面呢，我向江女士汇报一下我们的计划。这个月的月底，所有的工程款全部到位，下个月的8号开始奠基，争取明年5月1号春暖花开之际，首批老人能够入住老年公寓。为了这一切能够顺利实施，我代表董事会的同仁非常恳切地请求你回到董事长的职位来主持这项工程。
4: 您没在开玩笑吗？
3: 在这个时候，谁会愚蠢地开这种玩笑？
4: 何俊贤不是要跟我们打官司吗？不是说这个版权存在争议吗？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让我在这儿当董事长的吗？
3: 何先生那是一
4: 董事长的吗？
3: 何先生那是一时的冲动，事后呢，他也非常的后悔。现在有绝对的领导地位，没有任何争议了。我希望你能够早日回到董事长的职位上，开始工作。江女士，你是现在答复我呢，还是回去考虑一下？
2: 作为江女士的私人朋友，在这儿观礼，我有几个疑惑想请教一下。
3: 嗯，你说，老马。
2: 首先，罗先生请江女士回来，应该不是出于她的本意，而是因为江女士原本就是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也曾经是这个项目的投标公司的董事长。我想主管部门在通过这个投标的时候，也应该是有这个先决条件的。我猜得对吗？
3: 当然是对的。
4: 我的理解是因为主管部门的要求，所以你请我回来，对吗？
3: 有一部分原因，我们也要尊重主管部门的意见吧。
2: 尽管有主让您这么痛快的把江女士给迎回来，也一定是有别的原因的。那么回忆一下，当初您为什么要让江女士走呢？是为了获得100%的控股权。所以在江女士回来之前，这间屋子里一定有过一个决议，
3: 对吗？哼，什么决议啊？稀释股权。老马，你真是个大行家，对于制度、规律一清二楚。的确，我们现在资金呢扩充了，而且有新的股东加入。
4: 按照国资委和金融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我们进行股权的结构重新调整。具体的呢都在这上面。江女士，请过目。我现在差不多可以明白你为什么找我回来。你稀释了股权，也就是说我跟马国良的股份加在一块儿。 也没有罗时丰的多，不管怎么样，你实际决策者，而你。

0: 你们二位呢，对股权的这个问题是有所误解的，怎么跟你们说呢？这样，我打个比喻啊，原来的蛋糕小，只有2磅，你占了1/2，也就是1磅。那么现在的蛋糕现在是20磅，你占了1/4，就是5磅，比原来多了5倍啊。要是按将来的收益来说，你不仅不会减少，而且会增加的。
1: 罗先生，我们俩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您觉得我是一个一门心思只想挣钱的人吗？我大老远的跑回来，我家都不要了，就是为了到这儿来挣些几个钱吗？我是要做一份事业，我要替我爷爷、我姑奶奶那样的老人做一份千秋万代的事业，而不是到这儿来分这几块蛋糕。
2: 老罗，就到这儿吧，让江女士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哦，散，都散了。
3: 江一南和马国良走了，罗世峰失落地闭上了眼。江一南和马国良一起来到了咖啡厅吃饭。
1: 谢谢你啊。
2: 谢什么呢？
1: 其实我早就该想到，要不是你去找了罗世峰，还让沈月给他施加压力，他怎么可能让我回去？
2: 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1: 所以我今天早上来告诉你，罗世峰要找我，你就猜到是这些事儿了，对吧？
2: 罗世峰虽然稀释了股权，但只要你还在公司，你就还是有这个权利监管这个方案。
1: 哎，你们这帮人，事事想在我前面，处处算计在我前面，跟你们比，我就是个傻子。
2: 你没这么踩过自己的啊。
1: 说真的，我还挺感谢罗师傅，感谢你的。要不是你们，我还以为自己是个全能，干什么什么都行，把方案设计出来就能建起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跟罗世峰一交手，我就处处败在他的下风，所以我也想明白了，就算我回去当这个董事长，我也是个傀儡，没有这个能力啊。
2: 尔虞我诈的，这不叫本事，你不用因为这个贬低自己。
1: 我就这么想不明白了，为什么自从我飞机上遇见你，我就干什么什么不成啊？
2: 怎么又说到我这儿了呢？
1: 好歹还有一件事值得庆幸，交到了你这个朋友。
2: 我很荣幸。下一步你还有什么打算吗？
1: 不知道。不过是时候自己做决定了。我想起来了。我没带钱，这顿还得你买单。
4: 一南，我们见个面吧。
3: 何俊贤约见江一南。
4: 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1: 我们的项目中标了，我以为你会去。
4: 我很想去，可是。
1: 可是什么？
4: 罗世峰怕我去了，你见到我会不高兴，所以不让我去。
1: 他不让你去，你就不去了。其实我最想分享这个消息的人，就是你。我们两个努力了十几年的结果，今天终于成为现实。就算对爷爷的在天之灵，我也可以说我尽力了。
4: 我曾经以为我会陪你站在爷爷的墓前，亲口告诉他这些话。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

0: 因为你把你的资格卖了一个好价钱。
1: 那我这资格卖再好的价钱也不如你啊。
0: 那是当然，我是董事长，我的股份比你多几倍。
1: Good， 恭喜你。
0: 但是我现在不想要了。
1: 不要？是董事长还是钱？
0: 都不想要。
1: 这确实是你。其实我不想跟罗世峰闹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只要参与了，就可以跟你继续有联系，就感觉没有完全失去你。
0: 你这个做法很愚蠢。
1: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房子是我们住的时间最短的，却留下了最多的愚蠢，
0: 还有太多的痛苦和太多的背叛。现在想起来，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儿。

0: 江一南脑海中又浮现过去的一幕幕。
1: 江一南，你会后悔的。
2: 只要不离婚，这方案还是你的。
3: 那你就是要逼我跟你同归于尽。
2: 是，我知道的，你是应该恨我。
4: 我也以为我会恨你，可是当我再次走进这间房间，我发现我已经没感觉了。

0: 一天，江一南和马国良来到了滑雪场。
1: 坐了这么久的车，就是为了来看雪吗？
2: 总得做些不一样的事儿，庆祝一下呗。
1: 庆祝你重回公司？
2: 庆祝我活了35岁，终于有点活明白了。
1: 活明白什么了呢？
2: 比如说滑雪。其实我特别喜欢滑雪。
1: 没听你提过。
2: 我就滑过一次，6岁的时候。
1: 是在雪上滑倒吗？
2: 小时候在电视里看见北方孩子滑雪，我特别喜欢，然后我妈就带我学了一次，可惜还没等我完全学会，她就已经车祸去世了。
1: 对不起，让你伤心了。
2: 都过去了。后来再也没有滑过雪，因为我知道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没用的事上。你看我的人生就这样，不敢浪费一分一秒，到头来图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1: 其实人的一辈子是经不起这种追问的。你像我，从马主任到马总，到现在无业游民，我又图什么？我又得到了些什么？我觉得人除了那些外在的东西之外，还得图点什么。这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扪心自问，你说，你还挺牛的嘛。
0: 两人来到了山顶上。
1: 这儿的海拔近1000米，这要摔下去，脖子都能摔断了。
3: 这么陡啊！
1: 算了吧，咱们还是走下去吧。
3: 我挺想滑的。
1: 等咱们下回学会了再滑。
3: 是挺害怕的啊，在这儿。
1: 没事，咱们就从边上慢慢走下去，不丢人。
3: 可是我都上来了，我已经退出一个战场了，再退出一个战场，到哪站是个头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53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54集。
1: 我是要做一份事业，我要替我爷爷、我姑奶奶那样的老人做一份千秋万代的事业，而不是到这儿来分这几块蛋糕。
2: 如果贵公司同意我加入，我和我合作伙伴的股份绝对不会超过你。
3: 他并不是绝对控股，
4: 有一个人说了算。我觉得这个公司没有什么大前途。
3: 我只怕有一天会有一个什么别的人，那个人就一个人说了算。
4: 请江小姐相信我的诚意，
5: 因为你执意离婚会使公司蒙受巨大的损失。
1: 你成功的利用这次机会，
5: 但我认为你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3: 稀释股权。
1: 我什么都不要了，我是个很有原则的人。
2: 等咱们下回学会了咱们再讲原则好吗？
0: 江一南说完先行冲下去，马国良跟着冲了下去。
2: 哎哎，

0: 两人疲惫地躺在雪地上。
1: 你没事吧？
2: 没事。你呢？
1: 我也没事。
2: 太刺激了。我勇敢吗？
1: 勇敢。
2: 我厉害吗？
1: 厉害。
2: 经过这一次，我觉得我的人生再也没有过不去的坎了。
1: 对呀、啊，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连高级滑道我们都滑的，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
2: 让我们再滑一遍吧。
1: 再来一遍。

0: 霍瑶瑶正在雪中拍戏。
1: 凉你别吃啊，姑娘，要么你这一行你就使劲混，等你混到一线啊，又有房车，又有保姆车，又有餐车，到时候啊你就有热乎饭吃了啊。
0: 这时一辆房车一辆保姆车开了过来，金斗斗下车走来。
2: 霍小姐，我能邀请你一起吃个午餐吗？
3: 你怎么来了？
2: 我请你吃饭你不去，那我只能把饭给你送到这儿来了。
3: 哦，好啊，正好我也饿了。
2: 太好了，哎，我今天拉了一车东西，够四十个人吃的，让大家一起吃吧。啊，反正东西多。
3: 不用，谁都不用请，我这儿没朋友。
2: 哎，不用，大家一起吃嘛，要不然这东西都糟践了。
3: 你心疼了是吧？那算了，那我也不吃了。
2: 哎，别，你吃啊，你吃你的。那东西我倒沟里边也不给他们吃。
3: 这是餐车吧？
2: 啊，对啊。
3: 这是保姆车吧？
2: 当然了。来，这边请。
1: 看什么看呀？赶紧吃饭。
0: 霍瑶瑶跟金斗斗到车前去，金斗斗摆了桌子，桌上摆了一桌菜，厨师放上了火锅。
4: 非洲鲍鱼，菲律宾中兴斑，象牙蟒，还有各种有机蔬菜，随便吃。
2: 来涮肉，涮肉。
3: 哎，别涮肉，别涮肉，热量太高了，给我多涮点蔬菜啊。
4: 多涮菜啊，
2: 这都往里放。
4: 哎呀，瑶瑶，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答应跟我吃饭啊。我也知道因为上次的事儿你还怪我呢。我跟你说，我上次确实不对，我还非得住院讹你。哎，我听说你现在欠着别人钱呢，必须得这么辛辛苦苦的拍戏才能还债是吗？
3: 看好了吗？

0: 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呀这种成分，但是自从
1: 啪就跳下去了，我当时这心脏我都快蹦出来了，真的，我自打那会儿才知道，我是打心眼里边敬重你，喜欢你。你说就我这么一俗人啊，我居然能
2: 有辣椒酱吗？
1: 有啊，有有，来，把那个泡椒、红辣椒、辣椒酱、辣椒酱都打来，啊，都有。哎，你说就我这么一怂人啊，我居然都能在我爸面前说我喜欢你，哎，真的，我当时我这后脖梗的这汗毛啊，唰，全立起来了。
2: 喝吗？
1: 有啊，什么喝都有，你想喝什么？
3: 嗯，给我来一瓶气泡矿泉水吧。
1: 没问题。
3: 慢着，给我放在玻璃杯里，我不喜欢有易拉罐。
1: 听见没有？放玻璃杯里啊，气泡瓶。
4: 乐什么呀？装什么去？还真把自己当明星了，
5: 是不是？
4: 霍小姐，您那个气泡矿泉水。
6: 哎，杨洋，杨洋，那里边那大元宝都看着呢，要不然叫我们一块儿吃吧？
7: 啊，不说了，不说了，我嘴贱，我嘴贱，说了，我嘴贱，我嘴贱。
3: 我吃菜，你热量太高。
8: 快点啊，车还干活呢。
9: 我跟你说，这世界上最大的卡司也不敢在现场这么来赌呀。做梦都没想到我今儿能来这么一回，谢谢你啊。好了，我吃好了，我干活去了。
1: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你，那我跟你说的话你听进去了吗？
9: 听进去了，你不跟我道歉吧？我接受你的道歉。
1: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哎，你下顿想吃什么？
9: 没下顿，我跟你说吧。我今天吃你这顿火锅，纯粹是因为我刚才让人给恶心了。唉，我知道我当不了什么大明星，我也就想过一回明星瘾，今天也算美梦成真了。你赶紧把它收了，快点啊！
10: 霍瑶瑶又穿上了戏服，
11: 准备，三、二、一。开始。
12: 不好意思，导演，是不是也洒多了？
13: 导什么呢？
11: 再来一次。
14: 来，快快快，穿上去，先穿上。
11: 再来一次。
14: 等等，赶紧披好。
11: 等等，
14: 来，不手的啊，流水袋，这姜汤趁热喝，
11: 听没有？
15: 不是你干嘛？
14: 这姜汤趁热喝，
11: 听没有？
15: 不是你干嘛？赶紧准备啊！
11: 这边。哎，三、二、一，开始。
13: 干嘛呢都啊！
15: 哎呀，不好意思，刚梯子穿帮了，再来一条。
13: 刚才那条本来就 OK 了，你们故意把梯子弄倒的吧？你们要收拾他我不管，但是下一条，谁要是出问题，我收拾谁，明白吗？
15: 明白。
1: 陈若哥，他们这不是成心的吗？啊，我看着他把那椅子，你来捂上。我跟你说，他们早欺负你了，别拍了，走吧，咱不拍了，行不行？
11: 所有的灯光都准备好，别出问题啊！
15: 这条一条过啊！来，演员就位，准备，三、二、一，开始！
11: 停，都停啊！
9: 不是，怎么回事啊？金头头，你，
15: 哎，

0: 咱能不能少让霍瑶飞两天啊？
1: 你谁呀你啊？谁给你权力喊停的？
2: 我是他男朋友。
1: 谁给你权力喊停的？
0: 我是他男朋友。我就觉得你老让他这么飞，他太累了。你看人家都能找个什么裸替啊什么的，是吧？咱也给他找一飞替行吗？你看，这钱我出，两千怎么样？
1: 哎，那个谁，过来！
0: 这谁？你男朋友？
1: 什么事啊，导演？
2: 有钱人，
1: 喊爷，你傍富二代换个地儿啊！你说你又不是什么大咖，你就一特约，我让你在我们组待这么多天，给你面子了。你说你有这么有钱一男朋友，你在这瞎混什么呀？啊！
2: 哎，你怎么说话了？啊！
1: 导演，我朋友不懂，片场规矩，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2: 他不懂，你还不懂啊？啊！就刚才醉了啊！我要不喊咖，今天累死你都过不了。还有他，今天累死你都过不了。还有他。
1: 花2000块钱给你买一飞替，在我这瞎捣什么乱？都给我滚蛋！
3: 金斗斗，
1: 你非要他打我一顿，你才痛快是吧？啊，痛快是吧？啊，痛快是吧？啊！
3: 金斗斗抓起衣服给霍瑶瑶披上。
1: 开门。
4: 霍瑶瑶转身来到一个中年男子的面前。
5: 主任，那个导演把我给开了，可是我的戏就剩最后一组镜头没拍了，前面的都拍完了，要不您把账给我结一下？你还在乎这点钱？
4: 那当然了，您看这合同里写的是2000，
5: 要不您给我1500就行。哼，你看看你吃那顿火锅，再加上租的这两个房车。
4: 那1500都打不住，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6: 这1500跟我没关系，我还指着这1500生活呢。
5: 那不能够啊！你瞧瞧你这男朋友，这浑身上下全是名牌，你还在乎这1500啊？
4: 要不您给我1000？行了，什么10002000的呀，差多少我给你补上。咱别跟这种烂人开口，不知道，知道吗？不知道。嘿，王八羔子！
6: 你再给我口头狂言，我打你啊！你打一试试？
7: 行了，啊，你打一试试？
6: 行了，你还嫌给我丢人丢的不够是不是？
7: 这怎么能是丢人呢？我是帮你呢，我得替你跟他们反击呀、啊，对不对？
3: 霍瑶瑶刚走了几步，倒在了地上。
6: 哎，这怎么了？啊，赶紧扑，快快医院，这都医院。
4: 霍瑶瑶醒了，金斗斗和霍家父子在一旁陪着。瑶醒了，我的好闺女啊！没你，我们怎么活呀？
6: 你知道医生说什么吗？说你是因为劳累过度。
7: 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说输点营养液就好了，就能回家了，知道吗？你没真跟那帮人打起来吗？哼，
6: 我跟你讲啊，这次就是你晕倒了，他们幸运，我过2天我带着人过去，我打的他们连牙都找不着，啊？
7: 不用，那个组我已经回不去了。 其实那份工作挺好的，一个月有好几个广告 ，MV，
8: 还有平面，我要是能见，这个月就能把欠马哥的钱还上。
9: 哎，你说你现在都这样了，你还想着什么还钱的事儿啊？你欠多少钱？还差多少？跟我说，我给你补上。哎呀，哎呀，金少爷，你真是侠肝义胆啊，菩萨心肠。
7: 姑娘，人家金少爷替他还钱了，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我谢你。哎，这丫头，嘿，总算是开窍了。
6: 不用谢，谢什么呀？我应该的，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
7: 不，要谢的，不仅要谢。 还要从头谢，好好谢。我要感谢你。 让我认清了自己不是一个能傍大款的人。一个能傍大款的人，我命太薄，我压不住。
0: 我不是这话怎么讲啊？
7: 你看啊，我才傍了你一顿火锅，就让人家给我羞辱殆尽。我当模特这么多年，加一块都不如像今天那么寒碜。
0: 瑶瑶，不是这。
7: 其次，我要感谢你，让我离开了我最爱的人。
0: 马国良是吧？
7: 我离开他，我不能再当他的，我不能再当他的负担和累赘了。拜你所赐，我像一个小偷一样，卷走了他所有的钱，让我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今天那么下作的去求那些人，去求那些那样侮辱我的人，我就是为了要尽早还他的钱。
0: 瑶瑶，我真没想到事情会成这样。我喜欢你，真的，我做的一切就是因为我喜欢你，很单纯的因为我喜欢你，真的。
7: 你喜欢我，如果你还愿意这样继续喜欢下去，那你砸我的饭碗，砸我的饭碗，断我的后路，让我挣不着钱，吃不上饭，让那些人瞧不起我。要是你还觉得喜欢的不够，你就养着我这两个吸血鬼一样的哥哥和爹，让他们像哈巴狗一样的巴结着你。我倒是要看看我自己的这条命生的到底有多下贱。

要是你真能帮我把我这还有点舍不得的贱命给了断了，我就提前谢谢你。

0: 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了。剩下的，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随便。
1: 瑶瑶，我错了，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光想着我自己，我没考虑你的感受，我对不起你，我以后我不缠着你了啊，你自己缠着你了啊，你自己好好的啊。
2: 追了，
3: 这咋了嘛？
2: 傻丫头，看来她真是死了心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54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

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路段，继二五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金昌枢纽路段，继四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出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猫狗等动物容易变得烦躁兴奋，攻击性明显增强。同时人们夏季穿着清凉，裸露的皮肤增多，导致被猫狗咬伤的概率大大增加。专家提醒，被猫狗咬伤之后一定要及时就医，注射狂犬疫苗。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到6月3号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为42.23%，当日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当前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记者从中国科学研究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获悉，该所许操研究员带领科研团队通过了多年研究，攻克了作物花期冷害难题，农业灾害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基础理论指导和育种改良基因资源。该成果6月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根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推进。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的表现优异，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单次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的1/6，同时仅约单次耗水量功能上差异显著，成为区分产品档次影响洗消烘存一体化体验的关键。

0: 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187。最后来看到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是85238666、85239666。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这里是快乐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奶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三分之一奶白。

0: 我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最近啊，有看到演员孙俪呢发文表示啊，说自己的这个眼睛血管有点破裂哈、啊，说之前因为演了一场这个剧，然后呢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着急啊，就急到不行，用力大吼，急到爆炸的那一种。然后当天天气又是特别的热，演完之后啊，他和这个同场的演员都有中暑的感觉，很想吐啊。然后到第二天，孙俪就发现自己的眼睛血管有点破裂了哈，他就说了。这个血管破裂啊，是被我气爆的吗？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情绪激动真的会把我们的这个血管给气炸吗？啊，特别像刚刚孙俪讲到说眼睛的这个血管给气炸了哈，然后他又问到说跟这个高温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吗？徐主任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啊。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案例，咱们演员这个演员出的过程中间，表演的过程中间情绪激动啊，这些出现这种眼红啊这种情况，就是血管破裂。其实在临床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个呢，在眼科临床上我们一般称之为结膜出血，就是我们直观去照镜子看见我们的白眼珠上突然变成了一片红的、这个不管是男女老幼其实都有可能出现。那么出现常见的因素呢，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刚才讲到像孙俪在表演过程中她要这个有比较
0: 情绪很激动，
1: 还有就是天气热，这都是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话，大家有的时候在用力屏气啊，搬重东西的时候，其实就和这个用力的演出是一样的。因为这种情绪激动呢，会造成我们血压在瞬间的升高啊，不是真正的高血压，它可能就是瞬间的升高。这种血压升高，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破裂，会出现这种眼红。因为这种，孙俪所遇到的这种结膜出血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结膜下的出血。这个血呢，不会像我们通常的出血流出来，它会在我们透明的结膜下逐渐的扩散，然后形成一片红色，整个白眼珠嘛，因为它是白色的，就特别显眼，
0: 很明显。对，
1: 所以而且往往都不是自己发现，往往是别人发现，说，哎，老王，你的眼睛怎么红了？往往是自己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有的患者只有轻度的一点痛觉。然后还有就是温度，比如说有些患者在蒸桑拿啊，或者是洗澡水特别热啊，热敷眼睛的情况下，有时候温度过高，这个热胀冷缩啊，大家都能理解。血管过度扩张的时候，当血管的弹性没有办法承受这种扩张力的时候，它也会破裂出血。
0: 哎，其实刚刚讲到说这个就眼白这一块明显看到有这个红色的啊，这和我们平时有的时候眼睛会出现那个红血丝不是一个概念
1: 啊，不一样。这种出血呢，它是成片的，就是一片的红颜色，而我们通常讲的结膜炎那种充血，它是血管的扩张，它并没有血管并有破裂，所以大家看到的往往像蜘蛛网一样的，是那种就是一个个的
0: 细丝样的
1: 这种啊，原来的那个血管原来很细，肉眼不可见，当它扩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血管明显的增粗了，那么就看到像那个路网也好像蜘蛛网也好、这种血管的扩张。
0: 那这个我们来说一说眼睛的血管它为什么会破裂呢？就为什么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是吧，搬重物啊破裂了，这么脆弱吗？
1: 这种的话呢分情况啊，比较常见的就是结膜出血，其实像孙俪这个年纪还是年轻了一点，其实绝大多数还是见于中老年。中老年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血管硬化，因为年龄或者是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三高，那么呢血管特别是末梢的毛细血管，它的血管弹性会下降，那么在同样的压力或者是温度的这些诱因下，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些出血的现象。那么年轻人和小朋友呢，相对可能是在一些更加严重的应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孙俪，她就加持了两个因素，一个她可能当时的演出非常激动，血压升高，
0: 对，
1: 第二个气温高的气温，她可能有多个因素 啊，最后
0: 诱发叠加起来，
1: 叠加
0: 出现这个问题啊。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小朋友，他就特别喜欢。

0: 揉眼睛、
1: 嗯、
0: 揉完之后眼睛也会出现这种红，
1: 也会的，因为小朋友揉眼呢和大人不一样，大人有就是比较有节制
0: 轻轻，
1: 知道我不能过度。
0: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见到小朋友揉眼的时候往往会非常的用力啊、有小朋友揉的真的睫毛出血的，还有比如说特别小的孩子、他眼睛痒的时候他甚至于伸手指去抠自己的眼睛。
0: 哦天哪，
1: 因为他不知道啊，
0: 他没数。
1: 比如说小宝宝对吧，可能在一岁以内的婴幼儿，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妈妈说哎呀这眼睛怎么红了，他可能就是眼睛痒手指去戳了一下自己的眼球，
0: 哦，戳伤了，
1: 他对他没有这个意识、
0: 嗯嗯嗯、
1: 那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这种是小朋友更多，成年人就不太会说，可能是外伤，会成年人可能就是外伤了 是吧。另外是不是有一些如果看到这个眼睛有这个出血的话，也有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需要提醒大家重视呢？
1: 有的，如果说这种出血呢偶尔发生，并且我们找到了明确的因素，比如说有些患者是便秘对吧、
0: 啊、
1: 用力了，有些患者是搬了重东西了、
0: 嗯、
1: 还有像刚才你讲的孙俪这样子天气热他的这个激动的表演。那么如果说反复的发生，首先我们建议患者要进行血常规的检查，看看自己的血小板有没有问题，凝血功能有没有问题、
0: 嗯、
1: 啊，要排除一些由于自身全身的血液系统啊或者凝血系统啊，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是提示自己是不是存在三高，如果之前很久没有体检的朋友，那么呢就要去完善一下自己相关的这些项目的检查。
0: 是的，那像如果说就是一个普通的啊，因为一个情绪激动或者搬重物导致了这个眼睛的血管破裂的话，那我们这时候需要赶紧治疗吗？
1: 这个治疗其实我们自己就能做。首先第一个就是冷敷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冷水毛巾拧干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会儿，或者包一点冰块啊、冷饮啊敷在眼睛上，一次敷个5到10分钟，一天敷个2到3次。那么在刚刚遇到这个结膜出血的前2-3天，一般我们都建议做冷敷，然后自己照镜子看这个红颜色已经开始变小变淡了，说明啊血出血没有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可以换温热的毛巾做温敷，促进它吸收。一般来说嘛，几天或者说有的患者新陈代谢慢一点，10来天都是可以完全吸收消失不见的，
0: 还是能够自愈的。
1: 对，
0: 如果说过了这个时间段发现哎还是不太行没有恢复，这时候最好还是
1: 必要的时候还是去眼科面诊一下。
0: 是的、然后另外哈，我最近还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某一个牌子叫视觉营养素进口膳食补充剂，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0: 用，因为很多家长就比较担心，就很焦虑啊，然后呢就很焦虑啊，然后呢就很焦虑啊，然后呢啊，这个品牌就说啊，说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得到了医生的认可，使用之后能够控制这个眼轴的长度，阻止近视度数的加深啊。有家长就看到这个新闻就过来问了，说啊，这个真的是有效果吗？可以服用吗？您怎么看，徐主任？
1: 嗯，就我个人观点啊，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经常孩子吃了叶黄素，是不是能够孩子吃了叶黄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控制孩子近视的进展？
0: 哎，
1: 其实这个 DHA 也好，叶黄素也好，目前据我所证据来证实这些引证据来证实这些引止近视的进展。目前根据最新的眼科的专家，我们控制孩子的近视。最重要的第一点，其实并不用你花钱，是带孩子去你花钱，是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减少他近距离用眼的强度和不良习惯。那么还有一些有用的方式，比如说带一些功能性的镜片，使用一些眼药水，在医生的指导下，确实是有循证医学证据去证实可以控制的。但是很多保健品呢，有的时候这个作用啊，可能有一些过于的
0: 夸大
1: 了，
0: 所以就如果说就是完全相信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智商税了，是吧？
1: 对对，
0: 还是没有必要啊。但说实话啊，现在随着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频率增加啊，孩子们学业用眼的压力也在不断的攀升，那有一些这个远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所以很多家长也是为此感到焦虑哈、啊。经常呢会带孩子去做相关的视力检查。那么孩子啊，不同于成年人啊，眼睛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期的，一旦发是要去正规的医院来进行，科学的检查啊。很多家长都有经验了，就是验光检查嘛。那么它具体科学的证据，节目当中稍后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4: 制点火！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
3: 哎，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成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家庭医生。
0: 好的，评论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卓伟。今天呢。

0: 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徐恒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各位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各位详细的聊一聊哈，就是很多家长啊对孩子的这个视力还是会非常关注的哈，可能会定期的带着孩子去做相关的检查。您来详细的和我们聊一聊哈，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当我们的孩子多大的时候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要开始进行相关视力检查了呢？
1: 其实呢，孩子要去认视力表的话，以目前的情况的话，我们的小朋友一般到3岁左右就可以去指认这个国际标准的视力表了，也就是上下左右啊，可以去指认了。当然小一点的时候呢，现在还有一些卡通视力表也可以进行检查。其实呢，孩子最早的检查可能现在可能在1岁甚至于更小一点，就会由儿童保健科我们有专门的筛查设备进行相应的筛查。所以有的爸爸妈妈很小的年纪就会带他来看，说我们小孩查出来储备不足，或者有近视储备不足，或者有近视或者远视太高，这些情况呢都是可能会遇到的。所以年龄的话现在其实是越小越好。那么我们现在通常叫建立视力屈光发育档案，一般呢是从光发育档案，一般呢是从3岁开始，也就是从幼儿可以根据呢家里面的具体情况，比如说爸爸妈妈有明显的散光、近视、远视这些屈光异常问题的，那么呢建议呢除了在学校的筛查以外，其实最好还是要带到眼科门诊来进行更专业的检查。
0: 是的，其实刚刚讲到就是做这个，相关的视力检查，最好是到医院去做，是吧？他这个医学的验光和普通的验光，包括其实现在外面有很多这个眼镜店，是吧？也是可以去做相关验光的，它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1: 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呢，包括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的筛查，现在呢一般提供的是视力检查，就是普通的视力表检查，还有就是小童验光。什么是小童验光呢？就是我们正常瞳孔下去验光。但是孩子的这个眼睛啊，它的调节力是很强的。我们打个比方，小朋友呢就像一根新的弹簧，这个眼睛的调节力啊就像新弹簧一样，弹力十足，它可短可长，而且变化很快，我们的这个调节力是会下降的。但是在未成年的阶段，因为调低的去做一个检查，你可能这个检查结果去量这个弹簧的长度。那么医学验光在医院做的呢，不同于在学校和眼镜店，就是在学校和眼镜店，就是医生是有处方权的，我们要使用到处方药，就是散瞳药，就是点的眼药水。当然不同年纪用的药还不一样。那么用散瞳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眼睛的这个调节力的弹簧让它彻底的放松，它既不会过短也不会过长，在它最自然放松的状态下，我们去测量一下它的长度，也就是给它验个光。那么根据散瞳验光的结果，我们去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远视过多、远视储备不足，还是已经进入了近视的状态。
0: 其实刚刚既然已经提到这个散瞳验光哈，我们在这里也重点来聊一聊，因为这也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的哈，会觉得说这个散瞳验光它真的是一个必须要进行的检查吗？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这个散瞳之后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啊、眼睛啊有一些影响，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啊等等，您在临床上也遇到过吧？
1: 对，现在其实每天都会遇到，散瞳验光呢，虽然我们进行科普宣传很多年，但是依然中间呢依然有很深的误解。很多家长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对于散瞳验光呢其实还是抱有这种拒绝，认为眼睛把瞳孔放大，认为啊有我们传统思维，还有我们本身这个中老年他们对于新知识的接受的程度有一定的关系，会觉得散瞳似乎有害。因为散瞳以后呢，孩子会有一段时间不舒服，孩子会出现看近看不清，就像我们老年人
0: 老
1: 花一样的。然后呢，瞳孔放大以后呢，出门会看这个外面啊会畏光，眼睛会有点睁不开。
0: 阳光，
1: 对对对，特别是像这个幼儿，我们会做的这个慢速散瞳、阿托品散瞳，它可能这个反应会持续1个月，确实对孩子的生活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但是呢，从散瞳其实这种检查到今年到现在已经有100-200年的这种使用的历史了。那么这么久的历史告诉我们，散瞳验光呢是基本上是安全的，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副作用的。那么还可以做一个现身的说法，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要做近视的防控，从他上幼儿园到现在他已经做 这也回答很多家长疑惑说，
0: 这么频繁吗？
1: 我以前做过了，疑惑说
0: 这么频繁吗？
1: 我以前做过了，我似乎就不用做了。但其实这就跟我们测血压一辈子 只测一次血压，对吧？
0: 对，
1: 这个知道，大家都只要去反复测。其实验光也是一样。刚才主持人说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因为孩子从我们基本上是从中班开始，每学期也就是六个月做一次散瞳验光，去看他的远视储备量，去看他的远视储备量到底有多少。那么呢，孩子今年上初三了，到九年级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半年一次啊，一定是二十次以上了。
0: 嗯
1: 啊，做到现在有作用吗？确实有作用。他到现在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近视，这就是散瞳验光所带来的真实数据，对我近视防控有很大的帮助。
0: 是的啊，所以这个还是要遵医嘱，是吧？
1: 对。
0: 嗯，然后您刚刚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好像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用的这个散瞳面光的这个药水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对。
0: 这个怎么理解？
1: 就是说我们的年龄越小，我们眼睛调节力又就越强。
0: 嗯，
1: 这个就相当于这个弹簧的活动力啊，它会越强。那么我们相对来说，结合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刚才讲到一个月，对吧？对吧？刚才主持人觉得一个月好长啊，对吧？
0: 是啊，一个月都不适的感觉。
1: 那么对一个月的这种慢速的恢复的散瞳，也就是阿托品散瞳，我们常规用于幼儿期，也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基本上就中班大班的孩子呢，相对来说没有明显的学习压力，不用做作业。
0: 嗯嗯、
1: 上了一年级，一般我们就不用了。啊，除非你有特殊的眼部疾病，我们才会用。因为让你一个月，我们愿意，家长愿意，老师也不愿意，
0: 对
1: 对吧？你要写作业啊，不能一个月写，对，课业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选择。其实呢，近些年来，我们也在摸索其他更新的方法来适应我们这种国情吧。就是说，不可能有的家长他就是不愿意啊，但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放弃不去查他吗？也不是。
0: 嗯，
1: 其实我们讲现在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我自己的患者，我会给一些低龄的幼儿园的孩子，因为他来了以后我都给他做慢散，确实我也知道那个很痛苦。那么我们会给他查一下，比如说轴率比，就是眼轴眼球的长度和角膜曲率的关系，我们去测算一下他的轴率比是多少。如果说这个轴率比啊，它的数值是基本上在正常范围内的，它的散光也不是特别大，那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些观察，那么定期的复查，有些孩子他慢慢会有改善，而不是单纯的去看哦，视力偏低了，我就一定去做散瞳，其实还是有选择，这样可以帮助一些孩子呢，确实那个慢散比较痛苦，快散其实还好，我们讲到像一年级以上，我们做孩子做快散的话，基本上也就是小半天时间，他就可以恢复。啊，这样子孩子呢，相对就更容易接受一些。
0: 对的啊，
1: 对
0: 的啊，另外我们也来说一说，打消一下家长的顾虑，就是给孩子散瞳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哪些不适？那面对这些不适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度过它呢？
1: 比如说瞳孔放大，对吧？
0: 嗯，
1: 瞳孔放大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这段时间眼睛休息休息，孩子不是看不见，有的家长被吓到，就是因为孩子跟他们讲看不见，因为孩子的表达其实是很简单的，他不是看不见，
0: 他看不清，
1: 是看近看不清、
0: 哦、
1: 其实看远是看得清的，因为我自己本人我也散过瞳，因为一些我也有医生也会有眼病，我也需要做一些检查，那么我也散过瞳，是什么感受？我有亲身的经历，就是说看近确实看不清，但是呢，过几个小时就能恢复。啊，包括我孩子后来上了中学，他面临着散瞳以后也要写作业，怎么办？我当然这个方法只是给大家像讲故事一样的分享给大家听听，
0: 对，
1: 可以啊。他插了一副这个200度的老花，
0: 老花镜、哦、
1: 哎，然后带着老花镜写作业，
0: 对对对，因为其实他那个，
1: 当然这个方法不做推荐，就是告诉大家方法，我们都可以去解决它。那当然我讲的这种方法仅适合医生啊，不适合大家普通人，
0: 对对对，
1: 只是给大家乐一乐。然后呢，还有就是乐一乐。然后呢，还有就是屋内有太阳镜嘛，小朋友可以戴个太阳镜，戴个墨镜，
0: 准备好了，
1: 或者戴一个这个太阳帽。其实很多青年的爸爸妈妈现在在来我们这边就诊以前，都在网上查。

0: 查过啊，都和豆包聊过，然后呢来了以后方法都会和我们讲啊，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说你准备带要叫散瞳，要戴墨镜，哎，他们立马把墨镜拿出来，啊，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就很好。
1: 是的，是的，有备无患，是吧？啊，那其实关于这个孩子配镜哈，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误区啊，到底会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像前面那棵树一样，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的古树，都是沧海桑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多云天气，气温23度到34度，白天升温很快，中午午后最高直奔34度，偏南微风，风力不算太大，整体呢体感比较的闷热，全天没有大范围降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1度到22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喽。
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贴心相伴。
8: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9: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心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刚想的事情转头就忘，脑袋整天都是昏昏沉沉，像是蒙了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可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项研究表明啊，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运动是如何长脑子的。欢迎各位的收听。

0: 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百姓求医问药，百姓求医问药，门诊做你值得信，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各位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一零，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孩子的这个视力的问题啊。我们在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孩子的这个视力检查建议从这个3周岁就得提上议事日程了啊。然后呢，很多家长也会比较关注，哎呀，孩子视力不行，立马要给他这个去配眼镜。当然这其中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刚刚我们讲到了他的这个视力的问题了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父母可能本身是一些这个父母可能本身就有这个近视的，高度近视的，就得格外去关注这个近展的，是吧？
2: 对。
0: 您建议这个近展的是吧？
2: 对。
0: 您建议做一次相关的啊，去医院做相关的这个检查呢？
2: 这个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
0: 嗯，
2: 比如说像我们讲到的，爸爸妈妈确实是有高度近视的，其实不要等到孩子有异常，从3岁左右或者4岁，孩子有点懂事了，就可以带到医院来开始第一次的检查了。
0: 嗯，
2: 这个呢就是一个起点。那么根据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就可以监测孩子的眼轴啊、角膜曲率啊、视力的变化，包括如果可以散瞳的话，我们就可以监测他的远视。

0: 的，其实不要等到孩子有异常。前两天吧，我检查了一个孩子，他就是两个眼睛屈光度数差距很大，一个眼睛呢是500-600度的近视，一个眼睛呢几乎没有近视。
1: 哦，那
0: 么对，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孩子我们去监测，就我们讲的从他起点我们来监测，他500-600度在过去的1-2年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就要通过立息灯的检查发现这个孩子什么，他的晶体，就是我们讲老年性的白内障的晶体，他有一部分是浑浊的。然后我们也追问了病史，孩子比如说妈妈他有没有受过外伤，小时候有没有受过外伤，他没有，那么有可能就是孩子先天发育。因为比如说还有像妈妈比如说在怀孕期间有过感冒，感冒以后可能会造成的分种病毒感染，就可能造成孩子出现先天性的白内障。像这个孩子如果排除了外伤或者其他的因素，他可能就是一个先天性的白内障，造成他晶体的浑浊，然后造成他的这个验光啊，一个眼睛的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啊，对，就是巨大差距。因为他另外一个眼睛晶状体是好的呀，
1: 都快高度近视了吧，
0: 对，但是他的眼轴长度基本上是正常的，他的两侧就是因为晶体一个透明一个浑浊，
1: 要进行验光配镜的需求的人还真的是不在少数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在配眼镜的时候，特别是给孩子配眼镜啊，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可能啊会有一些常见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啊，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多都是电脑验光，特别是在一些这个眼镜店，非常快啊，可能1-2分钟之内就搞定了，然后度数就出来了，然后就配镜了。这个您从这个专业的眼科医生来看，这样的这个流程真的是可以的吗？
0: 电脑验光呢，其实现在医院也在使用我们使用的电脑验光仪，但是呢电脑验光仪验出来的度数不是孩子最后带进的度数。就以我们眼科的这个验光的流程来看吧，我们呢首先会给孩子做到刚才的散瞳，散瞳以后呢，我们会用电脑验光仪呢去完成一个这个验光的检查，得到的这个度数就是患者初次就诊我们会写在病历上面的，就是孩子散瞳验光的度数。这个度数呢代表的是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远视度数、散光度数。那么根据这个度数，我们来判断这个孩子是近视前期，还是轻度近视、中度近视、高度近视。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定量
1: 啊，说折射率是不是越高越好呢？那您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折射率。
0: 折射率呢，是我们配镜的镜片的一个参数
1: 啊，
0: 就是这个镜片呢，它如果折射率越高，相对来说在同样的度数下，它做的呢就会越薄。比如说我是一个高度近视眼，我就去选择1.71或者1.74的折射率，这种镜片呢相对来说呢就能薄一些，不然的话度数越深一定是镜片越厚的。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人戴的那个镜片，玻璃镜片，像啤酒瓶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折射率比较低，那么它相对来说呢做的镜片就要厚。今天我们很多高度近视眼

0: 你看上去，哎，镜片不厚啊，为什么？
1: 看不出来，
0: 就是因为高折射率。当然呢，大家也不要片面的追求。比如说，我们低度近视的这种小朋友或者成年人，不需要去配很高的1.56的折射率，可能就够了。因为折射率还关到一个数据叫阿倍数，就是镜片的这个透光。你折射率高的时候，你的阿倍数是会下降的。所以说，折射率过高的镜片呢，其实成像质量是要做出一些妥协和牺牲的。
1: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清晰。
0: 最佳，
1: 对
0: 对
1: 对对。另外啊，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这个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带着孩子去眼睛店去。
0: 那么好的支撑力，你的脸和头相对都小，那么你这个镜片可能就会发生容易往下塌，我们讲叫这个镜片不停地往下滑，滑了以后，你的光学中心和你的视线就会错开，
1: 对
0: 那错开以后就会造成你第一是视力的下降，视觉质量的下降，在一些功能性镜片如果说使用这种情况下的话，还可能导致患者散光等等一些其他的屈光数据的变化。
1: 所以对于儿童选这个镜框的话，就是选正常的，就是
0: 大人小孩其实都一样，其实我们大人中间也有脸大的
1: 脸
0: 小
1: 的、
0: 对吧，不同的脸型，还有就是不同的像材料，像小朋友一般还是选择小朋友的镜架，因为小朋友镜架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小朋友活泼好动啊，相对来说呢镜架就一般金属架相对比较少，那么发生二次损伤的风险就会减小。
1: 那种软软的那种塑料的什么的，即便是摔了也不会磕着碰着，
0: 专用镜架
1: 安全最重要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配眼镜的时候要不要测量这个瞳距呢？这是一定要的吗？
0: 一定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那允许的误差是2到3毫米。那么，但是我们实际人与人之间的瞳距，可能像小朋友瞳距，可能只有50几，甚至于40多。但是我们成年人可能要来到60多。这个瞳距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瞳距发生了大的误差，那你的镜片的光学中心和你的视线就会发生错位。你的视觉质量啊，视力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是的，另外就如果说啊，我们科学的正确的啊，配好了眼镜之后，孩子戴着也很舒服，对吧？上课啊，这个看黑板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清晰的情况啊。一段时间，
0: 现在建议是能戴尽量戴，因为现在的科学戴镜确实能起到控制近视进展的作用。而镜片呢，本身镜架也是有寿命的，一般像我们现在使用的树脂镜片，它的寿命在1年半到2年。即使我的孩子戴这个功能镜控制得很好，甚至于出现了退轴退度数，1年半到2年也是要换镜片的，因为镜片它会自然老化。老化了以后就要换。还有孩子有个不一样，孩子在生长发育，
1: 对，
0: 孩子不像我们成年人，成年人你的瞳距是不变的，
1: 对，
0: 但是
1: 刚才讲的瞳距，
0: 瞳距不变，但是孩子的瞳距是长的呀。这孩子的脸会从最初的圆脸最后长到像我们成年人一样的椭圆形脸，他在发育过程中这个瞳距是会不断增加的。
1: 那如果说是一个初中或者说是高中的孩子啊，他配了这个眼镜了，那是不是后面就可能频率就不需要这么？
0: 不是，像比如说男孩子的话，在初中高中阶段依然会发育，
1: 还会生长发育，
0: 女孩子相对会好一
1: 些、嗯、
0: 因为女孩子的发育来得早嘛，定型也相对早一些，但是度数还是要换。就像我们过去我们小时候，相信这个主持人也是，爸爸妈妈一个人讲你好好保护眼睛，长大以后、
1: 嗯
0: 度数稳定了，你就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跟我们同龄人或者比我们小一点大一点都听过，但其实不是这样。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用眼的强度，全身胳膊腿耳朵鼻子，其实最累的就是眼睛。当你一天下班以后，你可能不用再去操劳了，不管你是做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你很有效的方法，
1: 何乐而不为呢？是吧？当然我们在生活的这个规律养成了，习惯改掉了之后，佩戴眼镜，然后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如果发现这段时间度数没怎么变，那我们可以延缓这个检查的时间，比如你刚刚讲的半年再查一次。
0: 是的
1: 啊，总之一切都要遵医嘱啊。好的，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给各位家长带来一些帮助哈。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视觉、触觉、感觉的主题配料，为您导航生活中的开心动力。Hey, here's a good one. 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为爱全程导航，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
3: 转头就忘了，脑袋整天昏昏沉沉，像蒙了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首先是大脑下水道流速加快，类淋巴系统好比是下水道，负责将脑组织间的液体和废物冲刷出去。坚持运动三个月，类淋巴系统流入速度显著加快了，这也就是说啊，废物冲刷得更快。第二是大脑排污管变得更粗，脑膜淋巴管好比是排污管，位于大脑外层的脑膜上，是废物最终排出大脑进入淋巴系统的下游通道。坚持运动三个月， 排污管，也就是脑膜淋巴管变粗了，流量更大了，说明总排污能力增强。研究结果就很清楚，运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长期坚持。运动强脑有两个黄金时间，选对的话效果会翻倍。第一黄金时长，每次45分钟左右最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是75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并搭配肌肉力量锻炼，可以每次30到60分钟。2018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涉及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从时间长度了线，30到60分钟之间最佳，其中在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据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席蕊在《大众健康》杂志刊文表示，不同类型的运动啊，对大脑的影响也是各有侧重的。首先来看有氧运动，这是大脑的基础建设者。代表运动呢，像跑步、快走、游泳、骑行、椭圆机等。核心作用，大幅地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水平，为神经元生长提供养分，改善大脑血液循环，确保神经元获得充足氧气和能量，增加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体积，防止脑萎缩。适合的人群，那几乎是所有人都适合了，尤其适合想提升记忆力、改善情绪、延缓大脑衰老的人。第二是抗阻训练，大脑的指挥官强化者。代表运动有举重、引体向上、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等。核心作用就是强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力，锻炼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能够提升计划制定、多任务处理、快速决策的能力，能够更加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激素的分泌。这些物质能穿过血脑屏障，促进大脑健康。适合人群，比如说像需要提升专注力、决策力的学生和上班族，以及希望维持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第三是高强度间歇训练，这是大脑的压力适应器。代表运动比如像高强度间歇训练、循环力量训练等等。核心作用是
4: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增强大脑的抗压能力，面对生活中的突发压力更加从容。适合人群像是激活副交感神经，有效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 让身体从紧张模式切换到放松模式，结合深呼吸和身体感知，提升对情绪和思维的觉察力。适合人群就是压力大、容易焦虑的人，高强度运动之后进行恢复训练的人。原来啊，运动才是真正划算的健脑方，不需要额外花费，只要每周三次，长期坚持就能够让大脑保持清爽，思维时刻在线。所以从今天起，别再久坐不动了，走起来，动起来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下期见。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4: 全市今天下午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转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明天多云，气温是21到31度，后天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一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路段，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出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碍于朋友情面帮忙挂名公司监事，事后想要退出却遭遇企业的百般推诿。最近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结起了一起监事除名纠纷案，法官结合了案件以法以案释法，提醒市民切莫随意出借身份信息，盲目挂名任职。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费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中高考临近啊，各地为了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政策。中高考临近啊，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在浙江湖州市，省内户口考生可以通过自助机人脸识别快速申请，审核时间缩短至最快4日完成，同时提供电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8: 再来一张。
9: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住手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更文明。

0: 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更文明。
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 This is how we do it。
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入位打卡上班。
3: 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

近年来汽车的各种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在逐年上升，并且现在的汽车呢比十年前的汽车配置更高，技术更先进，那为什么价格不升反降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汽车暴利时代的终结。在十多年以前，汽车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它是作为奢侈品存在的。某合资品牌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成本只要几万块钱，售价却将近20万元。那时候啊，普通老百姓一年才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车的售价甚至在几十万以上。可以说，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上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而把这些车拉下神坛，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的，正是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从此让汽车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所以支持国产车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的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汽车平台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低了，或者一了，或者一了，或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那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五个原因，汽车的用料标准在降低，物料成本在下降。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未来10天啊，6月8号前后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间段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6月5号至9号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其余时间段最高气温是31到35度。各位需要注意呀，随着天气的好转，闷热转为干热，防雨之后要注意防晒防暑。好在最高气温是有所下降，热力值也有所减弱。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度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6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7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9: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汽车越来越便宜的原因。那么在面对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时，究竟该怎么选择呢？有的朋友说啊，能买进口就不买合资，能买合资就不买国产。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吗？进口车、合资车和国产车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稍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三种车各自的特点。

首先看国产车，它是由中国车企主导研发的自主汽车品牌。国产车的优势，价格低，配置高。由于国产车的成本低，所以价格不高。为了弥补机械素质的不足，往往配置都很高。再就是外观内饰符合国，人审美。无论是外观还是就设计成什么样，劣势就在于机械素质差。由于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汽车本身的机械素质上面，普遍比国外品牌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即便好多发动机和变速箱直接从国外采购，但是在匹配和调教功力上依然有所欠缺。目前国内的几十家车企仍在经历生死碾压的过程，随时都可能被收购和重组。那中国的汽车工业呢，正在走欧美、日韩等国走过的路，但竞争的最后一定会有几家优秀的车企成为民族工业的骄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每晚八点半，小楼和天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踏歌而行。

下面来看合资车的特点。合资车一般是由外方提供人才和技术，由中方提供场地和劳动力生产的品牌汽车。合资车的特点主要有性价比高、产品力强、售后有保障。合资品牌本质上是把进口品牌车型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国内，既可以降低人工成本，又能避免关税，还可以针对国人的喜好进行改良，用比进口车低差不多的机械素质，性价比高，而且在售后方面也有保障。合资车的劣势主要存在减配的现象。合资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然能够针对中国市场的喜好进行改良，也能够针对政策法规的漏洞来进行减配，尤其是在某些安全关键部位的减配，一直为广大车主所诟病。

0: 最后再来看看进口车，这些车型呢完全由国外的车企生产组装，再整车进口到国内销售。进口车的优点就是产品力强，虽然我国的制造业发展迅猛，但是在汽车领域论产品力和国际地位，合资车和国产车根本无法与进口车相提并论，劣势是价格高。由于进口车的人工费和关税都很高，高昂的价格确实会影响这台车的竞争力，同时设计不符合国人需求。比如中国消费者关注的后排空间，很多进口车就很难让人满意。至于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该怎么产车、合资车、进口车该怎么预算和用途，不差钱可以选择进口车，日常代步完全可以相信国产车。预算充足的话，中级车可以选择15到25万的国产车，或者20到30万的合资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19634481963。
2: 发声，每分每秒，发声，每分每秒，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转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明天多云，气温是21到31度，后天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步伐，生态环保产业在支撑治理需求中持续发展壮大。全社会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超过4.3万亿元，环保产业规模突破2.2万亿元。环境服务领域持续延伸，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正在深入推进双智城市4.0阶段建设，其中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的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迎来了规模化落地，在北京市海淀区一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地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双智城市智慧交通平台是用 3D 空间轨迹连续拼接技术生成的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这些全息影像由各种前端感知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后生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及车辆要素。大模型对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后，能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信号灯配时方案。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够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1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之后，整体车速提升了大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高温来袭，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实地测温试验，车辆暴晒之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消防员提醒，打火机、含酒精的喷雾、车载香水等物品绝对不能放在车内。高温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或是车辆自燃。此外，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为聚光效应引发自燃。最后来看到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是85238666、85239666。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4: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3: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4: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 手持稻

0: 岁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少哥，我找到了一个炒股稳赚不赔的方法。
1: 哎呀妈，咱可不能了，咱不能瞎扯、
0: 啊。别害怕啊，
1: 陆老师，你这怎么的了？你
0: 别害怕，你别害怕啊！
1: 啊，
0: 我没事儿。
1: 没事儿啊，
0: 没事儿啊，
1: 没事儿。大白天做梦呢，炒股稳赚不赔啊！
0: 真的，我没有骗你，炒股，稳赚不赔的方法。
1: 那你说说，
0: 首先
1: 啊，
0: 你要加一些炒股群，
1: 哈、啊，从里面获取信息，
0: 从里面找一些高人。
1: 哎呦，
0: 啊
1: 啊，
0: 那高人嘛，
1: 接说，
0: 他们总是会不停的晒自己的战绩。
1: 啊，
0: 对吧？
1: 有
0: 人说，哎呀，我这个涨了，这个赚了，
1: 对，
0: 你就夸他，
1: 啊，你夸他，
0: 给他情绪价值
1: 啊。
0: 哎呦，大哥慧眼如炬啊，
1: 啊，
0: 大哥炒股高手啊，
1: 啊，
0: 大佬你真厉害，发个红包庆祝一下呗。
1: 好的，我刚想问你夸他有什么用，我这、啊，让他给你发个红包啊。
0: 看自己都挣那么多，
1: 哎、
0: 发一红包，
1: 哎呀，
0: 强。
1: 你看看
0: 啊，但凡有人
1: 哎
0: 升职了，这赚了你就夸
1: 你这个，你这个
0: 发，
1: 你这个我想了个名词啊，
0: 啊
1: 叫崩股神啊。你看，
0: 哎，
1: 你加一百个群，
0: 你这个还有好的寓意
1: 啊，
0: 你发红包你才能发呀。
1: 哎呀，
0: 你不是就想发吗？
1: 你看，
0: 你得发呀。
1: 哎呀，
0: 你不发你怎么能发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有这样企业家群，你进去也可以。你也去夸他们。
0: 哎，我没有啊，主要是
1: 不过企业家不用你夸，
0: 就是、啊
1: 哎、员工都夸了。
0: 对呀、啊、
1: 哎，那你这样的股群还有吗？你要不把我也拽进去，
0: 就是没有嘛。
1: 好，你给我纯闹呢，
0: 纯闹呢、
1: 哎、把我这家伙啊，你给我跟
0: 你就说有没有道理吧。
1: 有道理，
0: 咱们试试、嗯、
1: 有道理，
0: 咱们先建个群，
1: 嗯，
0: 叫炒股天天转，
1: 炒股天天转啊！一进去 ，Hello everyone， 炒股天天转，
0: 咱俩连
1: Hello everyone
0: 号都没有，
1: 我是哥们儿，你没听过这话这两天？
0: 你这是被钱堵了嘴了
1: ？Hello everyone， 你听听姐，我模仿这朱之文还挺像的。
0: 谁？
1: 朱之文啊，大衣哥。没听过，这两年网上这个挺火的。
0: 没有，咱有各自的茧房。
1: 哎，
0: 在我的这茧房里火的，
1: 嗯，
0: 你也不认识。
1: 你这茧房里火的都是股神啊、
0: 嗯！对对，
1: 要不你想不出来这办法。
0: 都是告我这办法的这些神人。
1: 哎呀，
0: 啊、
1: 你看看，小心人告你啊！
0: 啊、哎，今天呢是一个周四、啊，
1: 哎，周四了，
0: 现在是5:13。
1: 哎，
0: 嗯，
1: 咱们今天没想几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呢，
0: 疯狂一下。
1: 哎。
0: 你要想疯狂现在也行啊，
1: 疯不动了，
0: 疯不动了，
1: 嗯，中午吃的有点多，
0: 你每次都这么说
1: 是吧，
0: 你天天就是嘴神。哎，少哥，
1: 但是我每次都不吃啊，你们买过来我真的是很撑啊，你看我哪次动嘴了，对不对？
0: 你动了呀，
1: 我光说 vivo 50真的，你们买来了我哪次动了？
0: 你是光动嘴皮子，
1: 哎，
0: 不动嘴，
1: 哎，真吃不动了，可能也是有点上岁数，
0: 是吧？
1: 有点。
0: 那你呀、啊，以后就应该待到7:00再下班。
1: 哎，
0: 就饿
1: 啊，那有可能。对对对对对对，有可能。
0: 真的奇怪哈、啊，每次少哥就是，哎呦，不行不行，吃不动吃不动。我每次都是，哎呦，快点快点，我要饿死了。
1: 哎，今天陆老师还跟我说呢，
0: 中午吃了个
1: 中午回家，哎呦嘿，发现他媳妇给他做了个鸡腿菇，
0: 鸡腿菇，
1: 鸡腿菇，
0: 减脂餐、啊。
1: 哎呀妈呀！
0: 我跟你说，我接近2:00才吃午饭，
1: 因为你
0: 4:30我就饿了。4:30没到我就饿了、
1: 啊、也没到这儿的你就饿了，
0: 所以我现在哐哐喝水。
1: 哎呀，喝
0: 这压啊、嗯、我刚才说哪儿了，你给我打岔啊，今天
1: 是周四，看看路况，
0: 我们看看路况、啊、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早上这个出门的时候发现这路上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0: 那晚高峰呢可能目前也还行，
1: 是是是，
0: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几个路口呢都是比较正常的，
1: 我劝你不要预测
0: 啊对啊，我不预测了啊，就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正常的，
1: 还是不错的。
0: 哎，中山东路孟西路啊，刚看到珠芳路、润州路啊，
1: 哎，
0: 还有这个南门大街、正东路，
1: 嗯，
0: 啊、哦，现在呢，这个双井路、大西路这里啊，这个 双井路上有这个学校放学，
1: 是
0: 双井路两侧的这个家长急停车位，
1: 对喽，
0: 已经停满了车，
1: 嗯
0: 啊，目前的这个你看俩停的满满的
1: 来了
0: 啊，但是还好这边的流量本来也不大，
1: 对对对，
0: 到了这个时间点了也没到晚高峰呢，
1: 而且这会儿呢基本上行驶到那边的人都有一个心理准备，
0: 哎，对的啊啊，那么其他的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1: 嗯，
0: 大家稳加慢行啊，
1: 对，
0: 今天呢嗨聊互动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体重管理
1: 啊，你看看
0: 我们这吃了简直
1: 餐了
0: 吗？你吃了
1: 简直餐了，你也不放过我们。
0: 哎呀，对呀，和你们聊聊，在体重管理的这条路上，你踩过几个坑？
1: 好家伙，那坑可多了，
0: 是吧？
1: 嗯，都是坑啊。
0: 您还有体重管理的时候啊？
1: 哎呀，有啊，
0: 是吗？
1: 对呀，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就是还是想着，哎呀，我是不是能有点腹肌？我那是不是能有点马甲线？哎，
0: 你那不叫体重管理，
1: 我这叫什么呢？
0: 你那个叫健身。
1: 哦哦，
0: 这不是一回事。
1: 您说就是胖了以后想瘦下来。
0: 就控制自己
1: 哦，
0: 体重管理年嘛，现在
1: 我要控制我自己，
0: 对，叫吃动平衡，
1: 哦哦，
0: 控制体重，
1: 这么一那也有吃一谈的吃肉就有了
0: 啊
1: 各种吃的什么说，哎呀，这能减肥，这能减脂，这能控制体重，
0: 嗯，
1: 比如牛油果。奇亚籽、
0: 鸡腿菇
1: 都跟你说了啊。
0: 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这个最近
1: 啊
0: 有一些关于体重上的一些话题。
1: 哦，这么个意思。
0: 现在真的就是很多社交媒体上
1: 嗯
0: 比瘦的风潮。
1: 哦，比瘦
0: 如约而至，就都比谁更瘦。
1: 哦，
0: 然后有一些话题，前段时间我们说了碳水脸，
1: 我还骂过这个话题，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糖瘦，
1: 哎，
0: 糖瘦针，
1: 有
0: 也轮番的登上了热搜。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7天瘦10斤，
1: 好，
0: 就很多人觉得以瘦为美。
1: 哎，

0: 在这个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16部门联合启动的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也成为了热梗。
1: 对，
0: 但是这个2年以来呢，体重管理年行动成效也很显著。
1: 那是啊，
0: 不过仍然有不少人把体重管理简单的等同为减肥。
1: 好家伙，确实，
0: 体重管理可不仅仅是减肥，
1: 不仅仅是减肥，
0: 不仅仅是掉秤，
1: 对喽，
0: 不仅仅是让自己的体重往下掉。
1: 没错，
0: 它到底代表了哪些内容？
1: 含义很多。
0: 在体重管理的路上，又有多少坑等着各位？
1: 嗯，
0: 咱们稍后呢和大家慢慢的分享一下。
1: 今天跟大伙说说这个话题
0: 的啊，那么这个稍后如果您有空的话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对对对，
0: 体重管理上的坑。
1: 没错，
0: 这是第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红
1: 豆》。
0: 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1: 怎么呢？
0: 因为有时候
1: 啊，
0: 有时候，
1: 哎呦呵，
0: 宁愿相信减肥。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4: 我也好欢迎你们，我是小邵，
3: 路飞加小邵，
4: 好欢迎，不迟到。
3: 你这个听起来像是某种产品，
4: 好欢迎，
3: 好媳妇儿，好爸爸，好欢迎。
4: 哎，你是不是吃那个螺蛳粉吃多了？
3: 今天我们这个
4: 是吧？哎，真的，咱弄一品牌不完了吗？
3: 好欢迎，
4: 对，好欢迎，
3: 好欢迎，一路畅行。
4: 对，你看，这不品牌就有了吗？哎呀，
3: 别去注册，
4: 咱俩就是互为代言人了吗？这不就是？
3: 咱的产品是什么呢？烂梗，
4: 咱得有实物产品。
3: 实物产梗不是实物吗？
4: 不是，
3: 白菜帮子，
4: 那就
3: 梗吧。
4: 好
3: 对吧、
4: 啊、对
3: 烂掉的白菜帮
4: 真烂、哎、真烂烂梗
3: 梗
4: 挺好 你这个烂梗便于减肥看见就吃不进去了。
3: 对，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来聊一聊体重管理啊。最近这几年的体重管理年

0: 嘛，
1: 哎，
0: 相信这个词大家呢也经常听见啊。那么在体重管理的路上
1: 啊，
0: 你都走过哪些坑？
1: 哎
0: 啊，踩过哪些泥泞，绕过哪些弯路啊？就是有句话叫六月不减肥，那七月就徒伤悲了啊！
1: 看这些正瞎扯，
0: 是吧？现在
1: 我看到都是一月不减肥，二月徒伤悲，
0: 二
1: 月不
0: 减
1: 肥，
0: 三月
1: 徒伤
0: 悲。其实人家写的是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
1: 好，
0: 这不是六月份开始了吗？我觉得已经徒伤悲了。
1: 对对对啊！
0: 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来和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健康误区啊。目前啊，全国多地的公立综合医院已经提供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
1: 哎呦呵，
0: 很多专家在接诊中就发现哈，
1: 发现什么呢？
0: 就很多患者对于减重存在有认知误区。
1: 哦，就误区。
0: 哎，就比如说这个碳水脸，说戒碳水就瘦脸
1: 啊，
0: 断碳一周，脸肉眼可见的紧致了。
1: 嗯，
0: 最近也有不少网友说就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
1: 你看看，
0: 哎，很多人那就是竞相模仿啊。
1: 这帮人呀，都是吃饱了撑的。
0: 专家说了啊，所谓的这个碳水脸啊，通常是面部脂肪堆积、
1: 哎，
0: 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这么一个综合表现。
1: 没错，
0: 你单纯靠戒碳水来瘦脸啊，不科学。
1: 脸垮了啊，你这跟碳水没什么关系
0: 啊。这个网上流行的说法呢，大多是走向什么生酮啊、断液啊等一些比较极端的模式。专家说，这生酮饮食的原理呢，是通过极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让身体转向脂肪燃烧来供能。但长期坚持会导致营养缺乏，
1: 对，
0: 电解质紊乱，
1: 没错，
0: 加重肝肾的负担。
1: 哎，人去打的比赛呀，用这个啊。
0: 夜断饮食你听说过吗？
1: 夜断饮食没听说过，就生酮饮食我还听说过。
0: 生酮你听说过？夜断饮食这是一种短期的限制性饮食
1: 哦，
0: 通过摄入液体
1: 嘿
0: 或流质食物代替固体食物，本质上也是一种过度节食。
1: 嘿，
0: 范老师就干过
1: 啊，
0: 买了
1: 呵
0: 几瓶儿，就人专门卖的。
1: 哦，
0: 那个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好像他还没孩子呢，那个时候
1: 哦，
0: 然后呢他跟我说就买了几瓶什么什么汁，然后还拿给我看了，黄的绿的棕色的，
1: 看
0: 啊就不知道是什么汁，然后按时服用，
1: 哎，
0: 到点喝
1: 哦，到点喝，
0: 只喝这个，
1: 就是喝啊，对对对，
0: 只喝这个，
1: 不吃饭了，
0: 不吃饭啊。不是餐后吃啊，
1: 我以为是饭后喝呢。
0: 不是餐后吃，就喝这个啊。然后呢，这个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过度节食，而且减掉的大多数是水分和肌肉，
1: 是
0: 导致基础代谢率受损，
1: 没错，
0: 可能会引发脱发、
1: 哎，
0: 月经紊乱等问题。
1: 对，
0: 此外呢，长期节食会使身体进入节能模式，
1: 没错，
0: 后续很容易反弹。
1: 对了，
0: 你就变成什么了呢？
1: 哎，就变成什么了呢？
0: 易胖体质。
1: 哎，而且呢，还有就是你减掉的多数是肌肉，这个脂肪一点没燃烧。
0: 对，
1: 最后
0: 水分
1: 一恢复，好家伙，更胖。
0: 对，还有这个打针
1: 啊，打针有
0: 打针能躺瘦
1: 哈
0: 啊，有这么一个药物叫司美格鲁肽。
1: 哎，这我还真听说过
0: 啊。您听说过呀？
1: 对对对对，
0: 您这涉猎很广泛啊。
1: 看着那个有，
0: 据说是被不少人奉为是躺瘦神针。
1: 对，
0: 公开临床数据显示啊，持续使用约68周以后，受试者的平均体重下降了约17%。
1: 哎，
0: 什么概念？100斤就减掉17斤。这个是蛮多的了，
1: 挺狠
0: 啊。对，腰围平均减少15.8厘米。有些人就认为我打了神针就一劳永逸了。
1: 呵，
0: 但是你们忽视了药物的使用边界，
1: 对，
0: 与健康风险。
1: 没错
0: 啊，
1: 今天我还看这个呢。
0: 你也看了是吗？
1: 就是迈克尔乔丹啊，比前两个月瘦了不少，肚子都下去了。
0: 哦，
1: 有人就说：“哎呦，打针啦！”就这个，
0: 就说了这个事儿。
1: 哎，就说这个事儿，打针了。然后人家迈克尔乔丹就说了：“我这个运动了一辈子了，我知道我自己这身体怎么能瘦，我不需要打针。”
0: 然后这个专家也说了，这类药物原理呢是模拟人体自身的饱腹激素
1: 啊，
0: 通过延缓胃排空，
1: 哎，
0: 抑制食欲来达到减重效果。规范使用的前提下是有一定减重作用的，
1: 对，
0: 但是只适用于偏胖，或者是轻度肥胖，
1: 哎。 哎，
0: 而且体内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的人群，
1: 对喽，
0: 啊，这也是药，
1: 对，
0: 药你就是治病用的，
1: 没错，
0: 啊，你要根据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哎，
0: 因为有些人不适合，
1: 没错
0: 啊，哪些人不适合呢？我们就稍后再慢慢和大家分享吧，啊，
1: 是是是，
0: 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您在减重路上，
1: 嗯，
0: 走过的那些坑，
1: 没错啊，这坑多了，
0: 就是来自萧亚轩的
1: 潇
0: 洒
1: 小姐，
0: 大家都很想潇洒，
1: 对，
0: 又不愿意动。
1: 对，
0: 就想躺着捡便宜，
1: 那是那不行啊，不可取啊，
0: 哪来这么多好事呢？
1: 对，
0: 总是得付出，
1: 那必须的，
0: 才能有回报吧，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喜欢你。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未来十天啊，六月八号前后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间段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六月五号至九号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其余时间段最高气温是31到35度。各位需要注意呀，随着天气的好转，闷热转为干热，防雨之后要注意防晒防暑。好在最高气温是有所下降，热力值也有所减弱。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截至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度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

0: 六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七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5: 我是朱一飞。
4: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5: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7: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7: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7: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7: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9: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1: This is how we do it。
1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0: 停车、座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3: Hola。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打开收音机，
15: 按下播放键，
14: 掌握方向，
15: 为爱导航。
16: 前方路口左，
14: 下班路上好伴侣，
15: 好听好玩又有趣，
14: 一路畅行
15: 少不了你。
1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8: 我是小少，
17: 路飞加小少，
18: 快乐不迟到。
17: 此时此刻已经是5:37了啊、我们来通过监控大屏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我先看了一下，
18: 流量有所上升，
17: 对，部分路口流量明显上升啊。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这边的车来车往的。黄山南路北辅路路口啊，同样也是啊，一个左拐，现在正在左拐呢。换一个角度看看啊，其实这有很有秩序，
18: 是
17: 这个排哎，你看这个左拐的车蛮多的哈，
18: 哎、
17: 从厨房路过来，这个排队左拐的车蛮多的啊。
18: 哎、
17: 我们再来看看，
18: 嘿，
17: 观音山隧道入口处、这个流量比平时稍微多一点点，
18: 多一些
17: 一点点 啊，到不了多少，但是这个阳光很刺眼啊，大家注意安全啊，隧道出口，
18: 出口嘿。哦，出口还行，比往日要少一些些啊、是不是可能没到呢啊，没到点呢，
17: 对
18: 啊、
17: 是的，那么各位
18: 没人了的，
17: 如果您在行车路上遇到了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随时来和我们分享，
18: 对，
17: 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
18: 减肥的事儿，
17: 体重管理上踩过的坑、HH 说了，我这个零
18: 没踩过坑，
17: 比较自律。
18: 嘿呦，
17: 厉害了，
18: 厉害了！那您
17: 真的很佩服自律的人，
18: 对对，
17: 高度自律的人，
18: 给我们传授传授您这个经验。
17: 自律啊，
18: 对呀、
17: 啊，靠意志力啊。
18: 人好多又说靠意志力坚持不下来，
17: 那人家意志力不够啊。
18: 哦，这意志力不够，
17: 对呀、
18: 啊。哎呦呵，你看，
17: 这不是
18: 人家说有可以不靠意志力怎么怎么弄能弄下来？
17: 那你不就是走、
18: 哎、
17: 走这些科技了吗？是吧？
18: 没有，不走科技
17: 是吗？
18: 啊，人家说有一种激励的机制，怎么怎么样、啊？
17: 激励机制、
18: 啊，慢慢的你就爱上他了，那不是自律
17: 啊。那个叫什么来着 ？C 罗，我以前看过一个 C 罗的纪录片。
18: 哦、嘿。
17: 啊，说他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人。
18: 哎，
17: 为什么你不能成为 C 罗呢？
18: 对，
17: 肯定没有他那么自律就是了。
18: 我 D 罗嘛，
17: 你
18: 我绿罗。哎呦，足球上我是，
17: 那我就不一样了，
18: 我就比较喜欢 C 罗。
17: 我魂斗罗。
18: 哎呀呵，
17: 你混罗罗。我福寿罗。
18: 哎呀，你看你这自己给自己起好名字啊，又福又寿。
17: 这个常和英说教素
18: 啊，教素
17: 啊，也踩过、
18: 啊、踩过这个坑啊，教素。
17: 西瓜说：“我发现我越减越肥。”
18: 哎呦呵，
17: 那、啊、你没减对呀？
18: 你西瓜吗？
17: 对，
18: 你可不是吗？对吧？
17: 火锅王子
18: 啊，
17: 火
18: 锅王子，放心吧，越减越肥。
17: 曾经纠结于体重数量，忽略了体脂率。
18: 哦，
17: 有段时间尝试不吃晚饭，
18: 嘿，
17: 结果早上吃的更多。
18: 好家伙，
17: 饿呀！
18: 哦，对对对，
17: 啊，
18: 嗯。
17: 然后这个刘老师说呀，游泳45分钟，
18: 嗯，
17: 结束吃50块钱烧烤。
18: 好家伙，
17: 哎，他说运动完之后吃的可香了，嘿。
18: 哎呦，刘老师您歇歇吧，我不运动我吃的也可香了。
17: 哎，没有运动过以后吃的香
18: 是吗？
17: 你累了以后本来一哐哐哐吃，
18: 哎呀，
17: 运动以后是哐哐哐哐哐哐吃
18: 啊、哦，就翻倍了
17: 啊。小宝说，那你需要摆一桌。
18: 哦，需要
17: 咱们坐下来说。
18: 哦，这么个意思
17: 才能说明白。
18: 哎呦
17: 啊，行，少哥请。
18: 行，没问题。媳妇儿孩子一睡觉是吧，咱们偷摸喝点儿，拉倒吧啊。
17: 让少哥摆。少哥拿了个桌子，
18: 嗯，
17: 左摆摆右摆摆。
18: 哎，
17: 说你说吧，我再给你扇扇风。
18: 对，
17: 左摆摆右摆摆，
18: 看我像不像你摆摆。
17: 嗯，哎呀，这个这真的这个减肥啊，体重管理这事儿啊、
18: 嗯、
17: 其实有很多的门道。
18: 对，
17: 但是这个有一些大家所谓的这种减脂方法呀、
18: 啊、
17: 确实不太科学。
18: 我踩过的坑啊，就是给自己先买了一套贵的装备。
17: 嗯，给你自己买一套贵的装备。
18: 哎，然后
17: 你还给自己买过运动装备啊？
18: 当然，因为以前不运动嘛，我以前那各种球鞋乱码七糟的、
17: 哦哦、对对对对对、啊、
18: 给自己买一个好的篮球，
17: 嗯，
18: 买了一个好的球鞋
17: 啊，
18: 买了两身队服，
17: 督促自己。
18: 哎，包括这个咱们正常的说外面玩这个篮球运动、
17: 啊、
18: 运动装不就是穿上背心裤衩就行了吗？
17: 对对对，
18: 我不行，我这里面有里衣，有这个裤子底下那个短裤也有、
17: 啊、
18: 哎，然后发带各种护膝、护肘、护踝、
17: 啊、
18: 哎，小臂都护上了。买完了，看着这些东西真好，穿上去溜达一圈回家了，再没动过。哎呀，给我毁的呀。
17: 哎，还能退吗？
18: 退不了了呀，都穿出去了，都该洗的洗了，该有汗的汗了。
17: 明天，
18: 嗯，
17: 我又跟你约在篮球场，
18: 是吧？
17: 嗯，
18: 你放心吧，我这些东西该没都没了，
17: 都没了。
18: 对，有一双鞋呢，就穿过一回。
17: 你篮球还有？
18: 给我干儿子，篮球还有，篮球还有，
17: 篮球还有，
18: 篮球还有。
17: 咱们哪天约一个？咱不打，咱找一没人地方投投筐。
18: 我以为你说咱不打，找一没人地方，咱俩坐篮球上聊天。
17: 那你得有俩，一个不够。
18: 没事，我可以坐地上。
17: 、哎。那不行，那得整一炉子。
18: 哎呀，
17: 搞点烤串。
18: 哎，看看俩人拿篮球烤串，你咋想的？
17: 不是，咱坐篮球上烤串。
18: 哎，但是你别说啊，咱就是。减肥的、
17: 啊、
18: 减肥的坑是什么呢、
17: 啊、
18: 就是一聊到吃的两个人就笑得不行了，就特别开心。
17: 对对 对, 对, 对、
18: 啊、完全不聊减肥，这就是减肥的坑。我
17: 人那就还是得服从自己的人性是吧？
18: 这是是是
17: 人性，有的时候你想买你就是得掏钱。
18: 哎呀，
17: 但是你没钱怎么办呢？
18: 啊，
17: 有些必须要的，你比如说装修了
18: 啊，
17: 买车呀，这些大额消费
18: 吓我一跳，我以为说
17: 资金周转不过来
18: 啊，
17: 怎么办呢？
18: 怎么办？那弄点呗，
17: 总不能说少哥借一篮球吧？
18: 啊，不行啊，
17: 对吧？
18: 你上中行。

0: 啊，
1: 对
0: 啊，你随心置带呗。
1: 对，
0: 对， 对，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产品随心置带啊，
0: 嗯、
1: 与中银易贷适配多元消费场景。
0: 这俩我觉得我们说的，大伙耳朵都长茧了。
1: 哎，
0: 您要是想，
1: 不至于啊，
0: 真有装修，
1: 嗯，
0: 真有这个买车，
1: 嗯，
0: 您就这个随心置带
1: 是
0: 啊，额度最高500,000，
1: 嗯，
0: 这个期限最长5年，
1: 嗯，
0: 年化利率3%起，
1: 嗯，
0: 支持先息后本或者等额本息还款啊。刚才陆老师也说了，装修购车对不对？
1: 中银易贷就是不一样了，它是纯线上产品，
0: 非常非常
1: 最高额度呢稍微少一些，30万啊，
0: 不少了，
1: 期限最长1年，
0: 啊，
1: 年化利率是3.1%起。
0: 对对对对，
1: 手机银行一键申请，快速审批，
0: 嘿，
1: 满足日常周转需求，
0: 哎，这很方便。
1: 到年底，
0: 到年底
1: 12月31日啊，
0: 对，
1: 这两款产品都享受财政贴息，
0: 没错，
1: 贷款用于日常消费用途可以享受年化贴息1%，
0: 哎。
1: 不超过合同利率的50%，
0: 真好。
1: 累计贴息上限是3000元，
0: 嗯，
1: 直接抵扣利息啊。
0: 对了，
1: 全程都可以线上办理，你可以去中国银行各网点了解咨询一下，
0: 非常的方便啊。
1: 嗯，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聊天啊，
0: 嗯，
1: 咱们聊一聊在体重管理这条路上，你到底踩过多少坑？
0: 是啊，
1: 咱们敞开聊，
0: 敞开聊，
1: 坦荡荡的
0: 说，坦荡一点
1: 啊，
0: 好不好？
1: 我们也说了自己
0: 很多糗事，别怕丢人，
1: 对。是来自潇潇的爱要
0: 坦荡荡。

0: 一目奔驰，详询玲珑星辉奔驰83990000。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一目奔驰，详询
1: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
2: 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5: 我是朱一飞。
4: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5: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看窗外，
8: 晚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
9: 我是路飞，
10: 我是小少。
9: 哎，我这次换一个方向，
10: 对对对，
9: 换一个节奏，换一个顺序。
10: 我们没有那么好的欢迎你，是吧？
9: 我们不欢迎你，
10: 我们没有，不至于，不至于，
9: 不至于不欢迎啊。
10: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暗号，
9: 嗯，
10: 哎，我觉得您听过什么叫5846吗？
9: 没有，
10: 嗯，就我们说这人说话不着四六的，
9: 不着五八四六的，
10: 嗯。结果我发现了这组暗语。
9: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导播在暗示我们，并不是58分46秒进整点，
10: 哎，真的，
9: 而是说我们俩说话5846。
10: 我每次一看到他说这个5846，我就想了有些日子没说了。
9: 你这个人呐，
10: 就是不着四六。哎呀，你看啊，这个不至于。我们说话呢，其实还是比较靠谱的，
9: 靠谱一点啊。
10: 对对，有一些呢是节目效果，
9: 是啊，
10: 哎，
9: 比如说这路况还是靠谱的。我们看到路况哪个路口什么样，我们就如实的告诉大家。
10: 是，哎，是是是是。
9: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九华山路北府路路口，
10: 嗯，
9: 我们就如实告诉大家。
10: 是，
9: 现在左拐嘛，这个直行的车也过去了啊。
10: 是啊，
9: 目前流量不是特别大，
10: 对，
9: 大家正在排队有序的通过。
10: 嗯，
9: 九华山路南山路路口也是如此，
10: 嘿，
9: 这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这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这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这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这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0: 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
0: 车里呢还有交警在指挥
1: 啊，哎呦呵，哎呦呵，
2: 这个换个角度哈，看这个多一点，这边是哪边啊？啊，九华山路上啊，车多一点儿。那这个点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
1: 是是是，
2: 这个出转盘的时候你是要打转向灯的，
1: 对
2: 啊，然后给后车一些信号。
1: 哎，学府路交山路，我这儿是车来车往、啊，
2: 嗯，
1: 电动车。
2: 交山路这边排队的也
1: 很
2: 多啊，
1: 啊，
2: 学府路上也多啊，
1: 对
2: 啊，这个可能也是
1: 到这点了嘛，
2: 高架上下来的呗，
1: 对，
2: 那在高架上的车可能也不少了呗。
1: 我哎呦、啊，有的时候看看这种忙忙碌碌的场景啊，其实还挺感慨的，
2: 感慨。
1: 大家在各自的这个
2: 车
1: 啊，我是不开车，感慨没有车嘛，是吧？
2: 感慨没有车啊，
1: 感慨我得买辆车嘛。
2: 南门大街这边呢、嗯，电动车比较多啊，
1: 是
2: 这个也是这包裹在车流当中啊，
1: 哎，
2: 有一些危险，
1: 对，
2: 有些车呢甚至停在了对向车道上，
1: 哎是
2: 啊，甚至越过了黄石线在对向车道上停着啊，
1: 哎对喽，
2: 这个怎么说呢？
1: 不行啊。
2: 有点危险啊，
1: 安全隐患啊。
2: 是的，那么各位呢，也欢迎大家来聊聊天。今天我们聊的是体重管理，
1: 体重管理，
2: 在体重管理的路上，您都踩过几个坑呢？
1: 对，
2: 微信可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1: 嗯、
2: 咱们来留言互动啊。
1: 对，
2: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5846了啊，
1: 5846了，
2: 在稍后进入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 来自萧敬腾的
1: 疼
2: 爱，疼爱自己的身体，
1: 那必须的。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的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2: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2: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FM 88.8，镇江为爱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现在是6:06，
1: 哎，到六点以后了，
0: 这个天光还不错，
1: 没错啊。
0: 路上呢，由东往西方向的车友们注意啊，可能还是比较亮堂，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边，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边，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边，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边，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边，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比较刺眼，
0: 让我们看一下观音山隧道那
1: 大家注意安全，
0: 对喽。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路段啊，我们也发现了，目前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啊。
1: 哎，是是，有的路段
0: 都比较有秩序啊、
1: 哎，
0: 也没有发现一些这个事故啊什么的啊。
1: 没错，
0: 基本上呢都是

0: 都是平时可能这个流量现在也差不多是这种状态啊。
1: 嗯，对，
0: 也希望大家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喽，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和大家聊的是体重管理。
1: 哦，体重管理，
0: 您在体重管理这条路上啊，
1: 啊，
0: 到底踩过多少坑？
1: 踩过哪些坑？
0: 踩过几个坑？
1: 对
0: 啊。有些朋友就说这个踩过一些啊，
1: 嗯，
0: 有些朋友呢没有踩过，比较自律。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没管理。
1: 哦，没管理过
0: 啊，
1: 那自然不会踩坑。
0: 婷婷说我没踩过坑
1: 啊，
0: 我没管理，我任其发展。
1: 哎呦，您这也可以啊，
0: 自信
1: 说明您这个自身的
0: 不焦虑，
1: 非常完美也是，啊，这恭喜您。
0: 也不一定。
1: 谢好。哎。
0: 就得罪人，
1: 嗯，
0: 我也不管理啊。
1: 哦，你也不管理，
0: 我是被管理啊。
1: 啊，对，
0: 我不然我也不会吃减脂餐啊。让我吃一大汉堡多快乐啊！
1: 你看看，嗯，
0: 我中午还就准备去买一个炸鸡吃吃，
1: 结果
0: 变成了鸡腿菇，
1: 鸡腿菇，
0: 想吃炸鸡腿，
1: 哎，
0: 变成鸡腿菇，哎，
1: 挺好，管理了。
0: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标准，就往上一站，
1: 哦，
0: 只要数字变了，
1: 呵，
0: 数字降了
1: 啊。
0: 那就好，
1: 哎，那可真不是，
0: 这个，
1: 健康才是好，啊，
0: 这个是个误区呀，啊。
1: 对呀，那这太误了。
0: 体重管理不是让你一味的减少体重，
1: 对，
0: 减少体重也这个不要太追求体重的下降啊，
1: 哎，
0: 你要去分辨减去的究竟是什么，
1: 对，
0: 你减的是水分
1: 啊，
0: 是肌肉，
1: 对，
0: 还是真正需要减少的一些多余的内脏脂肪？
1: 哎，对了，
0: 啊，
1: 人家说了这个。减脂增肌啊，减脂就是减掉你多余的脂肪啊，
0: 哎，
1: 不是说一点脂肪都没有就是好的，
0: 是，
1: 啊，不是，您不是去打比赛去，不是去比谁低啊，
0: 对对对。再说那些打比赛的人，他们也是有科学的备赛的过程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人家有人家的方法，人家锻炼呢，关键是人家有肌肉量啊，
1: 哎，是，
0: 对吧，
1: 啊
0: 啊，这个也有专家说了，这个过度节食这个方法快速减重，
1: 嗯，
0: 不良后果也不能忽视。
1: 哎呦，这个后果其实还挺严重的。
0: 以前有一个说，有个女孩就是长期，这个节食，还服用减重药物，
1: 嚯，
0: 半年内，
1: 嗯，
0: 体重骤降40斤。
1: 哎呦，这身体都毁了。
0: 但脱发，
1: 嗯，
0: 焦虑，
1: 你看，
0: 基础代谢非常低。
1: 哎呦，
0: 啊，就
1: 很都紊
0: 乱
1: 了。对对对对对，
0: 专家表示啊，健康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
1: 对喽，
0: 之所以让您体重管理
1: 啊。
0: 是为了让大家减少肥胖带来的伤害，
1: 是，
0: 因为很多疾病和肥胖都有自己的体重，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体重，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让减重，导致了疾病，减重导致了疾病，
1: 哎，那得不偿失啊！
0: 国家是不让你胖。但是也没让你瘦啊，
1: 不是，国家没，虽然不是说让你特别胖，但是他没让你有病啊。
0: 对呀，
1: 对吧，你不能说我瘦完了以后我浑身毛病。
0: 体重管理管的不是胖
1: 啊，对呀，
0: 就是0.85到0.9，
1: 哎，对，
0: 女性呢是0.75到0.8。
1: 你看刚才呢，我就想跟陆老师说一个事儿，陆老师不饿了吗？
0: 嗯，
1: 哎，我给您一个招。
0: 什么招呢？
1: 古有望梅止渴，
0: 今有，
1: 你可以看我的肚子解解饿。
0: 您的肚子哪里解饿呢？
1: 就是我肚子嘛，不就是刚才说的嘛，还是算比较肥胖一点的啊，嗯，你就可以看一
0: 看。我看你肥肉，我也不解饿呀。
1: 是吗？
0: 人家都说秀色可餐，
1: 哎呀，就让你餐不了吗？
0: 你生锈啊，你这个是
1: 生锈的锈
0: 啊。
1: 哎呀，
0: 啊，那么总之呢，这个体重管理是一个科学的事情
1: 哦。
0: 目的是为了健康，
1: 对啦，
0: 啊，
1: 这个是最主要的目的。
0: 是啊，有，而且这个要有肌肉，
1: 对，
0: 要存肌肉，
1: 没错啊，
0: 存肌肉要、还是要锻炼锻炼的啊。
1: 对，
0: 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您在体重管理的路上到底踩过多少坑？
1: 对啦，不能瞎弄啊。
0: 是，真的有些事
1: 话说得好，
0: 有些事真不能瞎弄。
1: 对，
0: 知道吗？现在有很多电信诈骗，
1: 哎呦，
0: 你要是资金周转不过来，那你真的你得找。这个正规渠道，
1: 对你存钱呀干什么，你还得找中国银行，
0: 对，
1: 是不是？你这个有一些贷款呢，这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这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这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这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这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这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这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这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这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这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这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这个有一些贷款。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个有一些贷款呢？你还是得中国银行呢？这个面向优质客户群体有个随心智贷，哎，这额度呢最高50万元，是不是能解决事儿了？期限最长5年，您是不是可以慢慢还？
0: 是，
1: 年化利率3%起，是不是还是低的啊？支持先息后本或者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适合啊，装修啊，购车啊。
0: 来自逃跑计划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哎，希望大家都。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哎，你没听出来？
0: 要知道
1: 刚才那句是唱出来的时候说出来的，
0: 说唱出来的。
1: 哎，对，
0: 是 rap 是吧？
1: 我是个 rapper。

0: 车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顾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6: 我是周明君。
7: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8: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1: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0: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1: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三分之一意识，

0: 好，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刚才还在看这个，有人发视频说，这个这是有些人瘦哈
1: 啊
0: 和胖啊，这区别在哪儿呢？
1: 啊，
0: 就你那些瘦的人，这干点啥事儿就影响他吃饭的心情
1: 哦，
0: 影响食欲
1: 哦，就影响他食欲了。
0: 对，那个有些人啊，他就是干啥他都要。吃两口奖励自己，
1: 对对对，你不管怎么样我得找个理由吃一下啊、嗯。
0: 心情不好了不想吃了
1: 啊、嗯，我是心情不好了我得多吃点，
0: 对，心情不好吃多吃点犒劳一下自己、嗯、
1: 有心情好了我这饿一顿吧。
0: 而且你会发现啊，就那些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就吃到那儿就点到为止了，
1: 哎，
0: 对吧？
1: 对，
0: 那不自律的人就在研究，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真的自律的人说今天我就吃这么多，吃什么能瘦？吃什么能瘦的是吧？哎呀，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体重管理，您踩过的坑有哪些啊？
1: 是啊，
0: 那么也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啊。
1: 我觉得陆老师回家，
0: 啊、
1: 嗯，陆老师回家就可以跟他的这个爱人说一说，
0: 嗯，
1: 这个减脂餐不是你这么吃的
0: 哦。
1: 真的，我一听你这个中午说了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我就想告诉你这个秘密。
0: 那应该怎么吃呢？啊，这个无论如何，体重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健康。啊、
1: 对喽。
0: 如果你因为体重管理变得不健康
1: 啊，
0: 那你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了、啊。
1: 没错啊
0: 啊，那就南辕北辙了啊。
1: 嗯、咱没有捷径。
0: 对，
1: 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啊，这几个弄好就完事儿。
0: 是的、啊，
1: 好吧。
0: 好，那么也是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畅行。
1: 哎，
0: 最后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
1: 妥协，
0: 妥协吧，
1: 别妥协啊，
0: 坚持，我们明天再见。

0: 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未来十天啊，六月八号前后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间段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六月五号至九号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其余时间段最高气温是31到35度。各位需要注意呀，随着天气的好转，闷热转为干热，防雨之后要注意防晒防暑。好在最高气温是有所下降，热力值也有所减弱。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度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六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七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
3: 回想
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我
9: 的，我的
11: 没
9: 错，就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12: 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
13: 别让骗子如了意。
1: 你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4: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一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们 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萧萤》。接下来听到他的萤，接下来听到他的萤，接下来听到他的萤，接下来听到他的萤，接下来听到他的萤，接下来听到他的萤，接下来听到他的萤，接下来听到他的萤，接下来听到他的萤，接下来听到他的萤，接下来。

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接下来听到他的音。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而又平淡的日常。

说他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但是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被大家遗

因为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什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感受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力广告小演员正在火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互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省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镇江总88.8

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地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九零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17岁，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未来十天啊，六月八号前后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间段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六月五号至九号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其余时间段最高气温是31到35度。各位需要注意呀，随着天气的好转，闷热转为干热，防雨之后要注意防晒防暑。好在最高气温是有所下降，热力值也有所减弱。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度到23度，最高气温是30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七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住手喽！
5: 嗨，拇指的背后都有电锯，拇指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0: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 Hola。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放学啦，
12: 渴望飞翔，
13: 追逐梦想，
11: 下同学少年不负年，
12: 金映衬明媚校园，金映衬明媚校园，金映衬明媚校园。
14: 广播台
1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2: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5: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16: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
1: 穿成故事。
4: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15: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五年级五班的何子熙。今天我学习了齐威王改过的故事，内心深受触动，明白了知错就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传统美德。战国时期，齐威王一开始喜欢听别人奉承夸赞自己，不愿意接受批评，身边很多人都只说好话，不敢指出他的缺点。后来邹忌巧妙劝说，齐威王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在被蒙蔽。他没有生气恼怒，也没有逃避错误，而是大方接纳劝告，虚心改正不足，还鼓励全国百姓大胆指出自己的过错。正是因为齐威王敢于正视缺点，及时改正，齐国才越来越强大，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变得繁荣昌盛。如果他固执己见，不肯认错，不愿意反省自己，国家一定会慢慢衰落下去。读完这个故事，我联想到了我自己，平时学习犯错，做事马虎，和同学闹矛盾时，我总是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喜欢找借口掩饰，害怕被老师批评，被家长责怪。有时候明明知道自己不对，却倔强不肯低头，不愿意改正错误。对比齐威王，我感到十分惭愧。大人物敢于知错改错，才成就大业。我们小学生更应该心胸坦荡，有错就认，有错就改，谦虚待人，勇于自省。犯错并不可怕，不愿改正，今后我不愿改正，今后我一定要学习齐威王，做心胸宽广，懂得反省的好孩子，认真对待自己的不足，虚心听取别人的建议，不骄傲，不固执，用真诚改正错误，用踏实做好每件事，传承中华民族美好品德，不断进步，越来越好。
6: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炎炎夏日，烈日当头，走在马路上、广场上，总会觉得热浪滚滚，浑身闷热出汗，可真难受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我们走进茂密的树林里，瞬间就会感觉凉爽不少。微风习习，清爽舒适，同样的大太阳，为什么空旷的地方酷热难耐，而树林里却自带天然空调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8: 因为树林里有很多的树木，它可以为人们遮去阳光，所以在里面会觉得十分的凉爽。
16: 因为树林它的树荫遮住了阳光，下面就
17: 然后空气比较清新，然后空气比较清新，然后空气比较清新，
18: 这样太阳照不到它，还会有许多凉风吹来。
19: 因为有风，并且在树遮挡了那个太阳光。
20: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21: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20: 为什么？告诉我吧。
6: 为什么树林里觉得会更加凉爽一些呢？其实呀，夏天树林里格外凉快，是大树们在悄悄施展两大降温魔法。这第一个魔法呀，是遮挡阳光。夏天的太阳光线毒辣刺眼，而茂密的大树长满层层叠叠的树叶，就像撑开了一把巨大的绿色遮阳伞。浓密的树冠严严实实地挡住了直射太阳光，不让地面和空气被晒得发烫。树林底下没有暴晒，这温度自然也会低一些了。这第二个魔法就更厉害了，叫蒸腾降温。大树的树叶上藏着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小气孔，树叶会散发到空气当中，水分蒸发的时候会悄悄地带走周围空气的热量，就像我们夏天洒水，吹风扇会变凉快一样， 大片的树林，成千上万片的树叶一起蒸发水分，就可以持续地给空气降温加湿。除此之外，树林里树木密集，枝叶茂盛，还可以阻挡热风吹进来，锁住凉爽的空气。而马路空地没有遮挡，反而会反射热量，自然也就越来越热了。所以呀，整片的森林就是大自然里的天然空调房。这也告诉我们，树木是人类的好朋友，多植树造林，爱护绿植，可以让我们的环境更加清新，更加凉爽。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喜欢春天吗？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生机勃勃的季节。春风、春花、春鸟、春水，组成了一幅幅绝美的春日画卷，也让无数的诗人诗兴大发，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春日诗篇。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经典写景诗《钱塘湖春行》。这首诗是专门描写早春西湖美景的诗作，全诗语言清新活泼，像一幅动态的春日风景图。短短八句诗带我们走遍了西湖春色，感受早春独有的灵动与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邂逅最美的西湖早春。
2: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诗人走在绿杨树荫下的白沙堤上，怎么逛都逛不够。读完这首诗，我好像亲眼看见了西湖春天的美景，有湖水、小鸟、鲜花和特别好看。我也想去特别好看，我也想去湖边散步看风景，更喜欢读描写春天的古诗了。
6: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钱塘湖春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经典写景名作。钱塘湖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杭州西湖。这首诗是诗人春日游览西湖时被早春的美景深深吸引，即兴写下的佳作，生动记录了西湖初春的迷人风光。整首诗通俗易懂，画面感十足，完整地描绘出早春西湖万物新生、朝气蓬勃的样子。诗歌前两句开篇点题，交代了游览的地点和整体的景色。在孤山寺的北面，贾公亭的西面，西湖的湖水刚刚涨平，和岸边齐平。远远望去，层层叠叠的白云低低地垂在湖面，水天相连，温柔又辽阔。一个初平，精准地写出了初春的湖水回暖、春水初生的独特景象，褪去了春日的萧瑟，满是温柔生机。而中间四句是全诗的精华，细致地刻画了早春的动植物，鲜活又可爱。春天刚来，怕冷的黄莺早早地出来活动，争抢着飞到向阳的暖树的枝头，欢快地啼叫。归来的燕子忙碌地衔着泥土、青草，精心地搭建自己的新窝。几处、谁家，这两个词啊，是早春 鸟儿还不是早春，鸟儿还不算多，恰到好处地写出了初春的含蓄生机。再看花草景色，路边的野花零星绽放，色彩缤纷，让人目不暇接。地上的青草刚刚冒出嫩芽，浅浅的一层刚好没过马蹄。乱花浅草精准拿捏了早春的特点，没有盛夏的繁茂艳丽，却有着新生独有的清新可爱，充满生命力。而诗歌的最后两句直抒胸臆，表达了诗人对西湖春色的喜爱。诗人最偏爱西湖东边的白沙堤，杨柳依依，绿树成荫，风光温柔秀美，怎么逛都逛不够，看不厌。简单的一句行不足，道出了沉醉春色，流连忘返的愉悦心情。整首诗由远及近，由景及情，白云到飞鸟花草，白云到飞鸟花草，最后落脚于诗，清晰动静结合，字清晰动静结合，却用朴素自然的文字，却用朴素自然的文字勾勒出了生机勃勃的早春图景。这首诗也告诉我们，春天藏在世间每一个角落，只要我们善于观察，用心发现，就可以捕捉到大自然最美的风景，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与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钱塘湖春行》给唱出来吧。

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山。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勤政爱民、开明睿智的千古帝王。他们心怀苍生、勤政爱民，开创出了盛世太平的美好时代。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家喻户晓，他文武双在位期间虚心纳谏，轻徭薄赋，重视民生，广纳贤才，开创了繁荣昌盛的贞观之治，让大唐国力强盛，百姓安居乐业。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知错能改、敬畏生命的李世民。贞观年间，天下安定，百业复苏，唐太宗李世民十分注重律法，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从不随意触犯法度，更不随意伤害百姓。曾经有一次，朝中发生了一件小事，却让李世民深刻反省，留下了千古佳话。当时朝廷规定，死刑犯处决必须层层审核，假错案，珍惜每一假错案，珍惜每一条生命。年末之时，大理寺将全国所有的死刑犯名单呈报给李世民审核。李世民翻阅案卷时，看到数百名死囚即将秋后处决，看着名单上的名字，他心生悲悯，想到这些犯人虽触犯法律，犯下过错，但也是鲜活的生命。临近新年，家家户户团圆喜乐，而这些犯人却要身陷囹圄，等待行刑，心中十分不忍。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释放所有的死囚，让他们全部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约定来年秋天准时返回狱中服刑领罪。圣旨下达之后，满朝文武全都极力反对，大臣们纷纷劝阻，认为死囚都是一旦释放必定趁机逃跑，再也不会归来，不仅破坏了法律，还会危害地方治安。明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决定，他相信自己的决定，愿意给这些犯人一次改过自新、陪伴家人的机会。数百名死囚得以回家团圆，度过了一个安稳温暖的新年。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第二年秋天，所有死囚无一人逃跑，无一人缺席，全部准时返回京城狱中，甘愿接受惩处。这件事让李世民万分动容，他看到百姓淳朴守信，心怀感恩，更加明白仁爱治国的道理。最终李世民大赦天下，赦免了这些守信承诺的死囚。这件事儿传无不称颂皇帝德仁，无不称颂皇帝德仁开明。也正是李世民心怀苍生、知错自省、仁爱宽厚的治国理念，让朝堂清正、民心安定，造就了大唐的繁华盛世。同学们，身为帝王，李世民心怀仁爱，敬畏生命，用包容与仁德善待百姓，感化人心。他以身作则，体恤苍生，用开明治理天下。而我们也要心怀善良之心，守信之心，懂得尊重生命，宽容待人。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长安故事》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上点提到的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位置发生的小车抛锚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事故后方依旧是通行缓慢的。另外，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北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像是被困在蒸笼里，像是被困在蒸笼里，像是被困在蒸笼里。你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

0: 时节了哈，一颗清甜多汁的荔枝竟然能把人送进急诊室啊。好像每年一到夏天，这个荔枝病啊都会登上热搜。有人呢在路边晕倒，有孩子会吃完之后陷入昏迷。哎，这可不只是荔枝上火这么简单的事儿哈。啊，据说啊是一场由这个高糖水果所引发的低血糖的危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1: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我们都知道这个荔枝啊，它其实是富含葡萄糖和蔗糖，按道理来说这个吃下去之后应该是迅速升血糖才是啊，那怎么会让人出现低血糖昏迷的情况呢？你李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就是在我们人体就是当空腹的时候大量食用荔枝时呢，其中大量的糖分会瞬间涌入到我们的血液，然后从而呢就会刺激胰岛素一个疯狂的一个加班，然后就把血糖快速的塞进我们的细胞，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呢有一个急剧的下降。而且比较危险的是呢，荔枝的果肉中含有两种比较特殊的物质，一种是次氨基酸 A 和亚甲基环丙氨酸，然后它们呢会精准的抑制我们肝脏的一个糖异生的通路，就相当于就锁死了我们人体分解脂肪蛋白质然后来合成这个葡萄糖的一个应急的一个机制。然后于是呢这样一场就是双向打击就在体内上演，就现有的血糖被胰岛素就是快速的清空，但是呢备用的糖原呢又被一个毒素冻结，然后我们大脑呢作为人体最能消耗的一个器官，就一旦就是血糖断供，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那种心慌啊，手抖冷汗，就这种低血糖的症状，严重时呢也会发生那种突然的昏迷，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荔枝病的一个真实面目。
0: 听上去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哈。
2: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荔枝病的一个空腹，然后高胰岛素一个代谢机制，在面对一个空腹，然后高胰岛素刺激，还有一个荔枝毒素，这三个变量组合时呢，就容易出现一个代谢失衡。就是要安全的享用荔枝呢，关键在于要避开一个空腹的状态
0: 啊。
2: 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在饭后的半小时或者是两餐之间食用，这样呢可以避免我们血糖一个骤升骤降。就当就是胃里面有其他的食物垫底的时候呢，糖分吸收的速度呢会明显的减缓，然后胰岛素呢也不会过度的应激，然后肝脏的糖异生通路呢也不至于说是被逼到绝境。就简单说呢，我们吃荔枝之前先让胃里面呢有一点东西，
0: 先垫吧一些东西，
2: 对，先垫一点。然后我们成年人呢建议是每天不超过10到15克，也就大约是200至300克。儿童呢最好就控制在5克以内。
0: 总是不能过量啊。
2: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人群是需要特别警惕吃荔枝的？我觉得糖尿病的病人可能需要格外的谨慎一些哈。
2: 是的，糖尿病的患者呢还有一种就是会出现低血糖患者的一个倾向，还有一个就是肝病，以及一些营养不良的儿童，他们的代谢机能呢就相对我们正常人的话就本身比较脆弱，然后荔枝中的毒素发生一个危险，就这些人呢应该就是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就是如果说实在嘴馋的话，就也要把它放在差不多，
0: 就浅尝辄止了啊。那如果说啊，这个一不小心空腹吃了这个比较多的荔枝，然后出现了刚刚讲到的心慌啊、手抖啊、出冷汗、乏力这些症状，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就如果说出现了上面说的低血糖这个情况的话，就我们这时候第一反应不是说再等等，现在应该马上就是喝糖水。或者是蜂蜜水啊、葡萄糖水都可以。但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呢，可以喂几口含糖饮料，或者是然后另外如果说感觉这种低血糖的症状加重的话，我们就是或者是出现一种嗜睡啊、意识不清或者抽搐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到医院。
0: 这个就很严重了啊、
2: 就比较严重了。
0: 对。
2: 然后荔枝病的低血糖一旦发展到昏迷的话，单纯的一个口服糖是来不及的，就需要马上是通过来静脉、
0: 挂水，
2: 对，静脉来补糖才可以。
0: 这个时候就要立马送到医院了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这个日啖荔枝300克哈，咱们这个300克就

0: 足够了。如果说有出现了严重低血糖的这个反应，还是要及时就医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特殊人群可能在这个季节需要警惕啊，包括我们在吃荔枝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要在这个空腹的状态下哈，那么其他健康人群其实也是要注意适度的来吃，即便说没有出现这个低血糖，如果你吃多了的话，对吧，也是会长胖的啊。哎，都说这个瘦的人呢是这个啊，能不吃就不吃，但是呢这个想要减肥但怎么都减不下去的人，他想的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能瘦下去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本质的差别。然后你也会发现
1: 在很努力的去控制自己的体重了，但始终是没有办法成功减重。
0: 介绍几种啊，就是内分泌科啊，一些疾病容易会引起这个肥胖的。
2: 我们最常听的呢，应该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
0: 嗯，
2: 当就是我们人体如果出现胰岛素抵抗时呢，机体就是为了稳定你体内的一个血糖，然后会代偿性的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就过量的胰岛素呢，会促进脂肪的合成，然后抑制脂肪的分解，然后从而导致脂肪呢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堆积，然后体重呢也会随之增长。
0: 嗯，
2: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呢，对于我们人体代谢率的影响很大。然后当我们甲状腺功能出现减退时呢，我们身体就像就是被调慢了一个转速，就能量消耗会相对来说减少，就即使每日就是摄入的一个能量会保持不变，但由于就是能量的消耗减少，就多余的能量呢还不能转化为脂肪来储存，久而久之呢也会发胖。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皮质醇增多，所以皮质醇增多呢就是可以说通过就是多种的一个作用机制来影响我们体重，长期的一个处于皮质醇水平皮质醇水平增高会促进我们肝脏的一个糖异生，也会导致血糖升高。然后皮质醇还会抑制我们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一个摄取和利用，尤其是说 这种代谢紊乱呢，会让身体更容易出现就是多余的糖转化为一个脂肪来储存，然后并且脂肪呢会优先堆积在我们的腹部，形成一个中心性肥胖，就是说的那种苹果型身材，肚子大，
0: 就肚子大，
2: 对，
0: 数值都会有点偏高，
2: 不能说全部，
0: 嗯，
2: 大部分肥胖人来说可以去查一查，大部分人的肥胖患者来说皮质醇应该都会高，
0: 都会偏高一些，
2: 都会偏高一点。
0: 哎，其实刚刚讲到第一个胰岛素抵抗哈，这是这几年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胰岛素都知道哈，
2: 嗯，
0: 甲状腺对吧，这个功能平时可能体检的时候也会去查，但是好像皮质醇就 好像不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哎，
2: 对，一般皮质醇的话，现在在医院的话，一般是一些就是血糖比较高的病人
0: 啊，
2: 才
0: 会去做
2: 专门查一下皮质醇这方面的原因。
0: 这个也是抽血就可以是吗？
2: 对，抽血就可以
0: 啊。
2: 然后另外呢，就是除了上面说的几种激素，
0: 嗯，
2: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激素。
0: 长个儿的吗？这个是
2: 生长激素，不单单是长个儿的、哦、生长激素一个它的一个不足或者是过多，也会导致我们就是糖类啊、脂肪还有蛋白质分解代谢的一个紊乱。
0: 嗯，
2: 如果生长激素长期的不足或者是作用缺陷，也会抑制脂肪的一个分解，也会导致刚才所说的一个胰岛素抵抗、
0: 哦、
2: 然后造成脂肪堆积。
0: 相互影响，这个
2: 对，都是相互影响的。
0: 嗯嗯，
2: 然后呢，生长激素的缺乏呢，也可以使我们胃饥饿素水平升高，就是、
0: 嗯
2: 就是不断的刺激我们的食欲，想着不断来吃东西啊，
0: 想吃东西，
2: 对对对，
0: 嗯。
2: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一些影响食欲的一些激素，比如说刚刚讲过的一个是胃饥饿素，还有一个瘦素，
0: 嗯。
2: 然后瘦素呢，作用由是脂肪细胞分解的一个饱腹性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作用于我们的下丘脑，就比较准确的一个传递我们的一个饱腹感、
0: 嗯、啊，我吃饱了，然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减少进食了，
2: 就是就不吃了、就是、
0: 对对。
2: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激素内分泌一个紊乱的话，然后瘦素抵抗，然后大脑呢就没有办法正确的一个准时的接收这个信号，
0: 嗯，
2: 就会使我们体内就是能量储存的比较充足，
0: 热量的东西啊。好像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皮质醇，你刚刚讲到就是如果说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可能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哈、
2: 嗯
0: 啊。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啊，什么什么瘦素啊，胃饥饿素啊，可能很多人就是从来都没有听过，
2: 也不会去关注。
0: 对，
2: 就是那种就是相对于说对减重需求比较要求比较严格的话，那种人他会去就是专门去单独查一查这
0: 个，真的就是一种就是胖到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健康了，就不得不去用医学的方法去减肥
2: 了。对，就比如说我怎么减都减不下来，为什么、嗯、就可以查一查有相关的激素是不是有些代谢的问题。
0: 这个也是就是通过抽血就可以，
2: 嗯，对，
0: 嗯，知道结果啊、嗯，好，还有哪些呢？
2: 啊，除了刚才上面讲的呢，其中性激素的变化也会影响我们这个体重的情况。
0: 哦、
2: 啊，性激素呢，主要就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个雌激素，还有一个雄激素。
0: 嗯，
2: 雌激素呢，
0: 男女不一样啊。
2: 对，雌激素对于我们女性脂肪的分布呢，有一个塑形的作用。
0: 嗯，
2: 尤其是在青春期，就是我们女性身体
0: 生长发育的时候，
2: 对女性身体一个雌激素水平上升，就会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生，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生，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生，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生，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生，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生，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生，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生，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生，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生，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生，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生，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生，就会 就引导着我们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还有乳房这些部位呢有一个合理的堆积。
0: 嗯，
2: 就
0: 记住啊，是合理堆积，就这些地方就该有点肉。
2: 对，就该我们说那种 S 型曲线，那种比较好看的那种样子，
0: 嗯、
2: 就一个那种梨形。
0: 该长肉的地方它就该长，那些明显就下降，然后又不怎么动，然后吃的还多，是吧？
2: 发福了那种。
0: 对，就发福了哈，这个还是啊非常明显的哈。啊，所以以上介绍到的这些其实是和这个内分泌相关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的，哎呀，内分泌
2: 失
0: 调，是吧？导致的这个肥胖问题啊。当然，其实导致肥胖，这个问题的出现，其实有很多很多，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原因。
2: 嗯、
0: 因为您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有关于内分泌失调所导致的一些这个激素的异常变化出现的这种顽固性的肥胖的问题啊。如果说呢，这个内分泌失调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药物的治疗，或者来进行一个其他的专业的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有听众他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就是你们讲到的这个顽固性的肥胖，怎么都减不下来哈，我怀疑，哎，我是不是有这个内分泌方面的问题？那这个这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去内分泌科，就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就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就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就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就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就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就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就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
2: 可以对自己看体重的整体一个评估的话，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检查来筛查一下是不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0: 嗯，那医生都会帮我们做哪些检查呢？
2: 一般的话，首先来说你自己评估的准确不准确，你自己说我喝水都要长胖，
0: 嗯，
2: 那是不是真的是喝水都会长胖？
0: 哎，其实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2: 对，先验检查，看看是不是存在一个激素一方面的一个紊乱，
0: 嗯，
2: 然后呢，看看另外看一看血糖是不是有问题，
0: 嗯、
2: 如果说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就要及时的那种用药调整。
0: 是的。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啊内分泌科方面，不就是西医方面哈、啊，对于这种顽固性肥胖的一个理解哈、啊。那么中医是怎么看待肥胖的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求医问

0: 共享健，求医问药，共享健，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这个体内激素是保持一个平衡状态的哈，但如果说某一些这个激素分泌过多了或者是过少了，破坏这种平衡的话，就会造成内分泌的紊乱，进而会出现一系列相关的症状，引起肥胖，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李医生你好。
2: 大家好。
1: 嗯，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哈，来帮大家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肥胖呢。
2: 然后中医在对肥胖理解呢，从最早在《黄帝内经》就有一个肥贵人的一个记载、
1: 哦、
2: 就认为肥胖呢与脾胃功能的失调，然后痰湿内盛密切相关。然后中医呢将肥胖分为脾虚湿阻，然后呢胃热湿阻，以及肝郁气滞，然后多种症型，然后强调了一个是辨证施治，然后因人而异。
1: 所以我们该怎么去辨证分型，对吧？要找准自己这个肥胖的根源，就是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啊、
2: 嗯、
1: 这个很重要哈、啊。
2: 简单来说呢，我们中医把肥胖呢分为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防风通透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肝郁气滞。然后这种类型肥胖呢，就是这种病人呢，就是情绪上就会比较抑郁，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然后会生气。平时呢也会感觉到胸闷呐、或者两胁会有一个胁痛，然后呢月经会有不调。然后这种病人呢，我们通常是以就是一个疏肝理气为主。最常用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逍遥散。
1: 这个是不是相对女性会多一些？
2: 对，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对跟平时的生气啊或工作压力大啊、都比较有关系的那一种。
1: 是。
2: 然后第四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脾肾阳虚这种症型。这种症型的肥胖呢，就通常会表现一个怕冷，然后会感觉手脚会发凉，然后呢会腰酸腿软，然后呢晚上呢就夜尿会比较频繁。这种情况下调理呢，通常是以温补脾肾为主，可选用我们的一个金匮肾气丸，这种方剂就没有问题。然后另外我们说，除了肥胖的话，在中医上来讲，除了说找到自己适合，就是符合自己症型，另外就饮食运动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其中呢，饮食调理，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制一个食物那个我们一个摄入了一个总热量，然后选择一些低脂肪、低热量、高纤个水果蔬菜，然后从而补充一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就不要说那种避免一个 过度运动然后造成的损伤，就有些人比如说我要减肥，对，我要减肥，我今天跑个800米或者1000米、
1: 嗯、
2: 平时从来不运动，
1: 对对，
2: 然后今天突然就跟运动员似的这么一个运动量，
1: 强度太大了，
2: 对，身体肯定吃不消。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到夏天啊，本身外面就很湿，如果你这个时候再疯狂这个出汗的话，其实也不太好，
2: 是
1: 吧？
2: 我们中医讲就伤津液了。
1: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控制一下度啊，另外坚持也很重要啊。好，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2: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改变。
1: 嗯嗯嗯，
2: 首先就保持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可以有助于维持你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就有些人就刚刚讲说明明吃的少，但是还是感觉体重不怎么往下减、
1: 嗯、
2: 就会考虑到是不是我代谢率慢、
1: 啊、
2: 代谢率慢会是一个问题，但是你代谢率的话，你的休息一定会影响你的代谢。
1: 就是你只要熬夜的话，其实第二天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其实都是不太好的，
2: 对，整体状态都不对。
1: 对，
2: 另外呢就是我们心情保持舒畅、
1: 嗯、
2: 就有些人减肥的话很难过，
1: 他会觉得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然后就心情就
2: 是
1: 对
2: 那种，
1: 甚至于会抑郁，就有人减肥会减到抑郁啊。
2: 就有些人就是我们这个情绪调节不好，减肥到了后期就会出现，很容易出现暴饮暴食这种情况，
1: 甚至于又反弹了。
2: 对，反弹会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更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更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更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更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更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更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更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更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更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更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更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更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
1: 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的还要，我们自己一定要就调节好，可以自己不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来转移一下这方面的注意力。
1: 是的，比如说你觉得哎这个跑步我太累坚持不下来，那你可以换其他的，比如说跳个舞啊什么的。
2: 对
1: 啊，更加要多喝点水，
2: 多喝点水。
1: 嗯，
2: 啊，有些现在的话就是说一克脂肪三克水。
1: 哦，
2: 就等于说水，你人体中的水是你燃烧脂肪的一个燃料。
1: 而且你说到这个水，我突然也想到，就有很多人觉得哎我就是吃的少喝的少，哎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发现体重降下来了，其实这个降的是水，
2: 水液流失，整体是降，你降的不是脂肪，
1: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分有问题。所以说你减肥的话，你的饮水量一定要跟上，差不多一天1.5升到2升都没有问题。
1: 嗯，
2: 就一定要少量多次。
1: 对，而且
2: 不是说让一次性喝一升，那谁受不了。
1: 对对，慢慢的，哪怕你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饮，
2: 对
1: 吧？对，保证每天要达到这个量，而且加上现在这个天气又热，又本身有消耗，有这个出汗，就更加要多多的补水了。
2: 对，
1: 而且我们再强调啊，我们说的这个水一定是指白开水啊。
2: 对，就是白开水，
1: 不是各种饮料什么的啊。
2: 饮料不算，饮料不算。
1: 对对对，你别框炫饮料。
2: 有些人说我喝奶茶我都喝无糖的，没用，
1: 没有用，
2: 完全没用。
1: 对对对，
2: 就是喝白开水，
1: 白开水。
2: 有些人说我不愿意喝水，你可以买个那种大点的杯子，1升的杯子，1.5升杯子，你就放旁边，有事没事你就喝一口，
1: 或者泡一点那种花茶什么的，因为有人会觉得说没有味道，他不愿意
2: 喝，也可以泡点茶，
1: 什么柠檬啊，像这个天也可以搞点这个薄荷放在里面
2: 啊，也可以，
1: 就是有点味道。
2: 稍微有点
1: 会愿意喝，
2: 不要放糖，像糖啊、蜂蜜啊那些东西就不要放了。总之科技与狠活的内。
1: 内，总之科技与狠活的内，总之科技与狠活的内，总之科技与狠活的内，开水是最健康最好的啊。
2: 对，
1: 好，那基本上
2: 体重就随之也会慢慢慢先，首先到了维持，比如到了平台期了，
1: 嗯，
2: 后面的话就随着你的生活，你的生活习惯跟以前一样，
1: 有些人可能又回归了，
2: 慢慢又回到以前的样子了，
1: 哎，是的，是的，
2: 就这种情况，
1: 嗯。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上一些中医的特色疗法啊，帮助我们这个减肥能够事半功倍。哎呦，具体有哪些呢？
2: 我们中医特色呢，首先就说是针灸，
1: 嗯，
2: 就可以通过针刺一些穴位，然后调节我们的脏腑功能，从而促进整体的一个新陈代谢，然后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
1: 嗯，
2: 我们常说的穴位呢，主要是包括足三里、中脘、天枢，这些都可以。另外呢，比较方便就是一个耳穴压豆，可以就是通过刺激我们耳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调节内分泌、控制食欲的效果。耳穴压豆呢，也不仅仅说是可以调理脾胃，还可以促进我们新陈代谢，而是中医中我们说刚刚说的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
1: 嗯，
2: 就贴上耳穴压豆那个之后呢，自己可以平时多按摩一下耳朵，然后再配合一些合理的饮食啊，适度的锻炼，也可以达到一个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的一个作用。然后减重的时候呢，我们常用的耳穴呢，通常就是说我们的脾胃三焦内分泌这些穴位，然后再结合我们的体质，然后每次选择3到5个穴位进行调理就可以。
1: 嗯，
2: 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常见，就是说推拿，那个拔罐，拔罐减肥呢就主要，拔罐减肥呢就主要，拔罐减肥呢就主要，拔罐减肥呢就主要，拔罐减肥呢就主要，拔罐减肥呢就主要。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拔罐减肥呢就主，用强大的吸力，然后使毛孔充分的一个张开，然后就每次呢每周大概做2到3次就可以。然后艾灸的时间呢，大概也就在30分钟到1小时左右，不要太长。
1: 嗯。
2: 然后呢，艾灸的一个温热刺激呢，也能够使就是刺激我们这个局部皮肤代谢机能的一个加强，然后增加局部的血循环以及淋巴循环，从而发挥一个减肥的作用。
1: 嗯，而且一到这个夏天，好像也是做艾灸一个非常合适的季节哈。
2: 但是大家也要适度，有的时候做艾灸时间太长，发汗太过，也会导致我们刚说一个伤筋
1: 啊，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时间的啊。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中药热敷。
1: 嗯，
2: 这个呢，主要就是通过高温热敷，然后加热之后呢，使药物呢透过我们的皮肤，然后渗透到体内，就能够促进我们皮肤的代谢。然后，并且呢，中药的一个热敷呢，减肥是相对来说药效还是比较可观的。
1: 嗯，
2: 然后可以通过来调节我们脂肪代谢，然后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中药埋线，大家应该比较常听的是中医埋线减肥。
1: 对，这两年埋线好像还挺火的。
2: 对，我们中医穴位埋线的疗法呢，是我们针灸学的一个发展，不许的一个发展和延伸， 科学的一个发展和延伸。猪的针哦，将特殊的材质呢，有可吸收的一种直那种。
1: 另外也是提醒大家，这个碱。另外也是提醒大家，这个碱。另外也是提醒大家，这个碱。另外也是提醒大家，这个碱。另外也是提醒大家，这个碱。早上起来上秤我就已经瘦了啊，没有必要追求什么月瘦20斤这样的很极端的目标哈。每周减重，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幅度会比较好呢？就从健康的角度来讲。
2: 其实如果说按现在的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活状态生活水平这种来讲的话， 差不多每周减到0.5到1公斤左右，就是1斤到2斤，
1: 两斤
2: 差不多，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
1: 状态，健康的，这是一个健康的减肥的方式，
2: 这是一个长期维持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就是让身体，我们的身体也是慢慢的需要去适应你这个变化的嘛， 对吧，这才是真正啊可持续的一个健康的节奏。但如果说大家是因为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内分泌的因素引起的肥胖，或者说这个肥胖的程度太严重了啊，这时候还伴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时候，还是要尽早的要到医院去就诊。我们只有在明确了造成肥胖的原因之后啊，才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有的放矢的来制定减重计划啊。相信啊，在解决了病因之后，这个体重可能就自然而然的瘦下来了。好，希望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
3: 的是潮湿环境下仅需要34度就能增加心血管负荷，但是当空气干燥时，这一临界值将提高到41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君宇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体液蒸发受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相对湿度越大，蒸发效果越差，散热便会受到影响。一般当空气的相对湿度达到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当空气相对湿度达到80%，人体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疲惫等早期中暑症状，随着湿度提高，症状会越来越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温度下，潮湿的南方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原因。那如何让心脏在高温高湿天远离考验呢？专家总结5件事儿。第一是温湿需要双控，居住和工作环境要保持良好通风。如果过于潮湿，可
4: 防止干燥剂，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 注意适当的通风，最好不要彻夜开，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天气炎热时

时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到户外，应当要穿轻便、浅色、宽松的衣服，戴好遮阳帽，涂防晒霜，尽量的避开中午外出，选择早晚等紫外线强度较弱的时间段。四，别等到渴了才喝水，要及时补充水分，即使感觉不到渴，高温天也容易脱水，不能只在口渴的时候喝水，应持续补水，适当的吃一些菠菜、香蕉、红薯等含钾量丰富的食物，大量出汗之后可以额外的补充盐分和矿物质。五，吃点心脏友好型食物，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粗杂粮、瘦肉、鱼类或是低脂乳制品的摄入，全天食盐总摄入量小于等于5克，少吃香肠、热狗、火腿等加工肉类，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减少胃肠负担。如果出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头晕、心慌等症状，要尽快寻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情况严重的话需要尽快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我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可能很多人都会在想，如果人能永远青春该多好。人真的能永葆青春吗？或许将来有一天可以，但是现在甚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终究赢不过岁月，青春终将老去，在我们还来不及回望的时候，它已经从身边溜走了。好在还有这么一曲老歌能带我们回到过去，回到那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肆无忌惮的青春年少时光，回到那个曾经明媚的青春梦中，来听永远青春的谭校长给我们带来的青春梦。

回忆慢慢的变浅，模糊了你的容颜，岁月慢慢的变迁，再也回不去从前。就像歌词所写的，逝去的青春注定无法挽留，人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有些日子只有被染上回忆的美丽色彩才会显得动人。这首1994年的《青春梦》完全就是为当时的谭咏麟所写的。那一年，这个想要永远25岁的男人已经年过40，面对岁月，他只能在婉转的旋律当中，用沧桑的声音诉说着面对岁月的无奈和感叹。

17岁的雨季，来自于林志颖。当年这个男人还是稚气未脱的青涩少年，他的声音在很多人心里就是青春的代表，会让你想起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个时候啊，我们不知道忧愁是什么，青春就像雨季里带着露珠的纯白栀子花，有着淡淡的清香，盛开在最美的季节。那个时候或许你正年少轻狂，无知无畏，总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能够早点长大，早点毕业，早点去闯世界。直到现在你长大了，进入了社会，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才突然发现时间和青春真的是不会回来了。在时间面前，没有人是赢家。继续来听童安格《忘不了》。

0: 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人们说，当你开始习惯回忆，就说明你已经在变老了。或许有人会对你说，你还没有老，怎么就整天在回忆了呢？其实我们哪一天不是在变老呢？今早的容颜总是老于昨晚。
1: 时光飞逝如电。
0: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年少时都曾经有过很多很绚丽多彩的梦想。回过头来，这些梦想你实现了多少呢？那些实现的梦想又是否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呢？蓦然回首间，一切就这么过去了。就像歌里唱的，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也许这就是青春的意义，这就是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当时光慢慢淡去，我们终于可以从容去回忆过去，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抑制不住的回望伤感，但终于可以在蓝天微风当中找到一片慰藉，终于可以让自己明白，彩虹是不能拥有的，风也是你无法拥抱的，而青春就像那一道彩虹，那一阵微风路过你生命的路口，然后就会离去。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珍惜生命，珍惜爱着你的所有人。引用一句我很喜欢的句子，天下至味一碗安乐茶饭，天下至福一生暖老平温，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
1: 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0: 最后一首歌《光阴的故事》，纪念我们每一个逝去的青春年少。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演奏出色地证明了 Beyond 乐队在香港摇滚乐队的霸主地位。乐与怒整张专辑呢，分量感十足，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张专辑，几乎每一首都是可以反复聆听的佳作。 Beyond 乐队也保持了他们一贯的水准，丰富的原创性以及对周围的那种敏感以及批判。专辑当中的海阔天空、爸爸妈妈、我是愤怒、和平与爱等等歌曲都是不容错过的。下面的这首歌我想应该会引起大合唱，来听这首《海阔天空》。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歌声，可是时间跑得实在太快了，我追不上他的脚步。所以我想和我一样的很多老歌节目主持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的声音再一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最后为你带来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老歌手杨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带来的这首非常甜蜜的《情人》。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之翼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七集。
1: 老爷，
2: 六个热菜，六六，
1: 好，大顺呐！
3: 老爷，
2: 哎，
3: 咱们可是有日子没碰正面了。
2: 嗯，
3: 不，您这是打哪儿来呢？
2: 我打哪儿来，您就先甭问了。我跟您说件要紧的事儿啊，明天晚上，您这个店6点关门。
3: 大爷，您是知道的，我这儿的老规矩是晚上11点。
2: 要等到11点，我还能借您这酒馆吗？嗯，明天晚上您这个酒馆我全包了，连个板凳腿我都给您包了。
3: 大爷，不瞒您说啊，
2: 陈长官，明天晚上6点，把店门关了，任何人不许进了。当然了，是关门不关店，面上看呢，店还是开着的，可是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3: 我说大爷，您这是要请什么客呀？
2: 什么客你就甭管了，反正是客呀，而且是贵客中的贵客。这么说吧，有人呢，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 我呢就磨破了嘴皮子推荐了您家，那看见了就装没看见。
3: 大爷，这买卖我恐怕是接不住，要不您再换一家吧。
2: 话都说出去了，这家伙事儿都摆在这儿了，换不了了，就定在这儿了。赶快拿笔墨来，我这还得垫垫菜谱呢。啊，
0: 早上一开门，陈淮海来到前厅。
4: 大哥，料都备齐了。
3: 点啥备啥？纸都不少。
4: 哎，请的这是什么客啊？神神叨叨的。
3: 甭管谁来吧，都是客。只要是客呀，那就都得一个样。

0: 您好，实在不好意思，老铁今天晚上让人给包，让人包出去了。
1: 不是，
2: 您这边，
1: 您这。
3: 年轻人没接话，又来了一位，两个人在店里张望着，接着又进来两个人在到处寻找啥。
4: 这什么场门铃？
3: 最后进来的四个人查了查桌椅，坐了下来。老蘑菇来到老三的面前。
5: 味儿不太对啊，
6: 怎么回事？
5: 后厨进去俩小子，站那就不走了。
6: 后厨能随便进人吗？没撵他出来。
5: 撵了，不说话也不走。我跟文拉的不知道他们什么来头，没来硬的。
6: 大哥，你帮我盯会儿，我后边看一眼。
0: 别管他们啊！雷子，你不是去那爷那儿送过菜吗？
2: 啊，
0: 去叫那爷过来，他的人到了。
2: 进去。
3: 雷子听不见，刚要走到门口，被门口的一个人一把按住。
7: 别，各位爷，这个孩子他耳朵不好使，他听不见动静。
2: 亮子，
3: 亮子刚要动手，被陈淮海叫住。
0: 你们俩那边吗？
8: 这儿挺大，亮光。

0: 晚上，那正红踏雪而来。哎呦，紧赶慢赶，我终于赶到了。
1: 那爷呀，
2: 这呼呼啦啦一群，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好大的排场啊！
0: 他们人呢？
1: 都走了。
0: 贵客临时有事儿，改日了。
2: 改日
1: 啊？
2: 这能说改就改吗？
1: 一口饭的事儿定不准，
2: 我进了那么多好料，花了好多钱呢。
1: 哟，我说三爷，您真是没见过大世面，这点钱算什么呀？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我不是说了吗？所有的我全包了。
3: 能有这话我就有底了。
1: 哟，陈掌柜，我正跟三爷说呢，贵客临时有事儿，改日了。
2: 老爷啊，您的贵客改日了，我的主意也改了。这钱呀，我不想赚了。
1: 这怎么说话呢？我也没少给您钱。那贵客要是吃高兴了，我还得多给您呐。
3: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1: 老句见底儿的话，这是您八辈子都赶不上的买卖，这是您祖坟上冒青烟的好事儿。
3: 可是我呀。
1: 不想要这好事儿，行吗？陈掌柜，您就给我个面子，这辈子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吗？这是钱，这是进货单，打明儿起就按单子进货，价钱高低不管，最重要是新鲜。
2: 天天进货，
1: 对，就按照这单子上的进货，一样不能少，一天不能落。钱有花完了，我再给您拿来。
3: 老爷，您这是要天天请客呀？
2: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天天要把料备足了。
3: 备货不就是要请客吗？
1: 备足就好，说不定哪天请。
3: 那食材进了不吃，转天就不新鲜。
1: 不新鲜就扔啊！我不是说了吗？天天进货，最重要的是新鲜，新鲜一定要新。

0: 您这钱花的不冤枉啊！哎呦，我就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吗？这点钱算什么呀？九牛一毛，百牛一毛，千牛一毛，那一毛上边的毛尖尖儿。
1: 慢爷，您请的这位客人到底是谁呀？先给我们交个底呗。
2: 不问，不说，不看。
1: 那来了不就看见了吗？
2: 那看见了是您的事儿，我不能说呀。想打我嘴里套话，先砍我头。
3: 哦，花儿梨花儿，你一个迎春花，也美也美也美。哎呀，哎呀，阿弥陀佛。
2: 突然，他发现晕倒在墙角的贺一堂，他用拐杖戳了戳。软乎呢，没死多久啊。他双手作揖。对不住您了，您这也算是积德行善，回头我给你买张纸烧了，也算送你最后一程。
4: 哎，不是，诈尸啊！这，没死透啊！兄弟，能在这儿见面也算是缘分。你能帮我找个大夫吗？
2: 行，那个找大夫得花钱啊。那你有钱吗？
4: 你先帮我垫上。
2: 哎呀妈呀！那虽然我是江湖中人。
4: 但是您睁开眼睛看看我，我都穿成这样了，我能像有钱人的样吗？
2: 贺一堂吃力的睁开了眼。天绝我也！不是你，你这是到底咋了？
4: 我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有拉有吐的。
2: 舅花子把他带到自己居住的庙里，并给他喝了米汤。最后一碗了。哎呀，你慢点喝，真就最后一碗，喝完就没了。我这早喝半碗，喝完还不都一样吗？那可不一样，你要慢点喝的话。
5: 那至少能多镶镶嘴儿。有道理，你是怎么给我治好的？
6: 土法子。谁教你的？
5: 哎呀，像我们这群吃百家饭的江湖人似的，那拉肚子是经常的，请不起大夫，只能自己治。不瞒你说啊，我就是学医的。
0: 但我这肚子我自己都没治好。你是不知道啊，就我们这些土法子，是拿自己肚子试出来的，那遭多少罪都甭说了。这高手在民间呐。此时老酒馆里，那正红请的一群人正在吃饭。
7: 您回来了，大哥。
8: 回来了。
7: 今天这客不错呀，人倒是不少，没丁点动静，一个脸熟都没有。每人二两酒，一盘菜，从开门坐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你看把那雷子晾的给闲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今晚上这街上也空了，说有人骂，一个人看不见；说没人骂，好像还有人影。
8: 咋没人啊？人都在咱们这儿呢吗？来了90个，敬着吧。
0: 大正红走了进来。
9: 我来了，
10: 哪哪爷？
0: 那仲宏击掌三声，店里的人立即起身都走了出去，站立在大街的两边。
1: 陈长官，赶紧起菜吧。
0: 一辆轿车缓缓驶来，停在了门口。那仲宏单膝跪下。
2: 您吉祥，
3: 文正，赶紧起来，回去。
4: 起来吧。
2: 这。
0: 一个头戴礼帽、脚蹬高跟鞋的时髦年轻女子走进了店里。
1: 您看，这是新台布，新杯子、新碗、新盘、新筷子，用开水给您烫了三次，干净着呢。陈掌柜，上茶。
2: 哎，

0: 这道菜叫脆炸凤尾鱼卷煎饼，是这家馆子的拿手菜，看家菜。鱼湿的干净以后，沥干水分，撒盐少许，马味待用。油锅加热以后，鱼下锅，小火慢炸，炸出微黄捞出，油锅继续加热。
1: 还没完呢，
0: 说完了。
1: 不就是炸个鱼吗？用得着那么絮絮叨叨的？
0: 您说的是。
1: 算了，不用麻烦。
2: 这些规矩，必须遵守，否则你就不能在这儿吃饭了。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十七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似。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义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八集。陈怀海来到老三的身边。
1: 哥，你看啥呢？
2: 没看啥。
1: 明明瞪着眼跟这看。
2: 瞪着眼睛不见得是看什么呢。
1: 看明白了吗？
2: 没看明白。
1: 没看怎么知道不明白？那不还是看了？
2: 我操！我啥不慌呢？那个，到底什么人？那也是宫里边出来的人，至于跟那点头哈腰的吗？是不是就是说那个，在宫里边叫格格的那个？不是，咱大连街也不缺王爷格格，就算是，至于的吗？这个，
1: 我现在不管他是谁。我就盼着这顿饭早点完事儿，往后就是给多少钱，这种活都不能再接了。
0: 女人放下了筷子，
3: 这，
4: 我是多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了？这馆子选的不错，菜也做的不错。您受累了？
3: 不累。这都是奴才该做的。
4: 掌柜的呢？
3: 陈掌柜。
4: 掌柜的，你这馆子开了多久啊？
1: 3年多。
4: 生意不错吧？
1: 还行，多亏了大家捧场。
4: 你这菜做的不错，

0: 盼不来呀，盼不来呀。
1: 来了都是客，不管是高矮胖瘦，都得好好的伺候着，一人一个口味，喜欢来当然是最好了，不喜欢来呢，也不能强求，强求招人烦。
2: 哎呦，他不会说话，其实他打心里边盼着您来呢。
3: 我看他这话说的不错，这话呀，不管是好听还是难听，只要是实话，它就是好话，总比虚情假意的强。为了这大实话，我得给赏钱。
4: 随从来海，
1: 不，谢了谢了。那也把韭菜钱都放柜上了，那也把韭菜钱都放柜上了，只多不少。您要是再给我赏钱，那是打我的脸。
2: 哎呦，有您脸上贴金呐！
1: 您吃好。我不打扰了。
2: 柱子，他不知道您是谁，要是知道了，能把他吓死。
3: 吓死了，我还能有这么好吃的菜吗？
2: 啊，您说的是。
4: 老三嘀咕着。
5: 那也。跟他叫主子，
2: 这主子他那个，
1: 别乱说。
5: 这辈子我没白活呀，大哥，我算是开了眼了啊。
1: 像这眼啊，还是少开点好。开多了小心长针眼。哎呦！
4: 日本随从提醒年轻女人，
6: 时间到了，我们该回去了。走吧，我们必须，请你不要为难我。
3: 你放开我！你们干嘛呀？
7: 还没练开架势呢，他们就奴才敢打老子，这世道变了。哎呦，哎呀，
8: 老爷，
4: 女人被绑上了车，抽起了大烟，
3: 真舒服呀。
4: 那仲红和陈淮海聊着，
2: 一定是想起一个人了，心里边难受。要是能看见那个人就好了，我这一脚就不能白挨。一对苦命人呐，咱们都是苦命。老天爷呀，快睁睁眼！现在奴才都敢欺负主子了。世道乱，这世道乱喽。
4: 那仲红起身走了，陈淮海若有所思。一天，贺一堂和一群乞丐边吃边聊。

0: 这要说啊，我为什么叫老刘到饭馆门口去讨饭？
1: 那是因为到饭馆吃饭的人啊，兜里都有钱。那这没钱谁下馆子？这吃完了你得结账，
0: 结账就会找零钱。这有了零钱那就好办了。啊，一般这人啊，吃饱了喝足了心情都好。啊，那心情好了，这时候你去讨钱，多少他会给点。
1: 哎，如果他身边再有个朋友，那还得多给点，这给少他面子上过不去，
2: 真的知道吧？
3: 我就是听何大哥的话，哎，上饭馆的门口去讨钱，这一讨不要紧，哎，真讨不少。哎，
4: 何大哥，那你讨了钱饭呢？
5: 不说，我从来就没讨过饭。
3: 人何大哥留过洋，开过馆子，当过掌柜的。
4: 哦，那你没讨过饭，那你咋这么多路数？
1: 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我开过馆子，
0: 所以知道这饭客肚子里能装几两酒。就这点小心思，
1: 对我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
3: 那个各位江湖兄弟，按咱们江湖规矩，贺大哥就是我大哥，也是你们的大哥，咱们以后就跟着贺大哥混，咱们以后就跟着贺大哥混啊！
4: 好日子来了啊！好日子来了，
2: 以后我们就跟着贺大哥出去讨饭去，肯定能讨着鸡，讨着酒，讨着钱花。
6: 我都跟定你了，大哥。
3: 大哥，您怎么着？这是
1: 啊，跟着我也行。哎，但我把话说全的啊，我绝不沾这个讨字。
3: 哎呀，贺大哥，您就是想沾我也不让你沾呀，您就负责在家给我们画道，我们养着您。
1: 真的？
3: 说假话就喝凉水都呛死。
7: 雷劈，
6: 火烧，找不着吃的。
1: 走了，
3: 嗯，马上。
8: 街上大雪纷飞。那正红急匆匆地走向老酒馆。
6: 哎呦，那爷，您这匆匆忙忙的上哪儿去？
9: 还不理人了，
10: 哼！陈掌柜，上回欠的，这回要用的都给您搁这儿。
11: 我说您这前前后后呢，可是搭进去不少钱了。
10: 这怎么叫搭呢？嗯，都是该花的。有人想花还花不上呢。
11: 您呢？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呀？
10: 不问，不说，不看，忘了。
11: 不问了啊！我说南爷，您这回就是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伺候您那贵客。
10: 陈掌柜啊。打您这酒馆开张，嗯，我进这酒馆以来这么多年下来，我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吗？
11: 您不但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啊，还对我好着呢。
10: 那咱还算是朋友吗？
11: 当然算是朋友了。
10: 那朋友有了难处，您能不搭把手吗？
11: 大爷，这是两码事，
10: 一码事。
11: 大爷，
10: 陈掌柜，一码事。
11: 大爷，陈掌柜说啊，
10: 陈掌柜。朋友一场，我现在遇到了难处，我求您这回，最后一回，行吗？
11: 不是，还是那一刀吗？
10: 不，这回啊，不耽误您酒馆的生意，咱们按单子买好食材，再带上咱们的家伙事儿，到贵人的府上去给他做。
11: 咱就这一回。
8: 陈怀海带着兄弟跟着那正红坐马车来到一座别墅的门口。

0: 都是厨子，没外，都是厨子，没外。
1: 错，
0: 是这样。前些日子，主子到他们那儿吃饭，吃得高兴，所以今儿是专程请他们来做的。要不您到里边去问问。
2: 好些废话。
0: 哎，
1: 咱们是自己人就不搜了吧？
0: 也一样。
3: 搜完身进门又是一道岗。
4: 苏师，检查，
5: 外边都搜过了，里边还要搜啊？外面是外面，里面是里面。司完生他们来到了大厅。谁是主子？他们都是。
4: 都是发烧，都是发烧。日本随从来到一位身穿白大褂、手戴白手套的医护人员面前。
6: 你过来，坐下。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你坐下。你是要给我们看病是吧？
7: 是，身体的检查。我们的身体啊，不用你检查。哪那么多废话？丁医生的。
4: 怎么走？
8: 你们不能走。
4: 我们出去。
7: 哎哎哎！怎么了？这怎么回事？这误会，
4: 大爷。
8: 我们回去，这骗子！这一下回我家，我定了行不行啊？那郑红死死体检完，他们来到厨房里做菜。
9: 你头一次给关在笼子里，够丧气的。反正我这把刀在手里，谁也困不住爷。行了，我知道你手上这功夫。
8: 但是别忘了书上说的，双拳难敌四手，好虎害怕群狼。哪有狼啊？明明就是一群狗腿子。掌柜的，你瞧把他得能着的。
9: 来都来了啊，安心把活干利索了，把客伺候好了，别让人家挑出毛病来。
8: 哎呀，掌柜的，我这大量没带。
0: 我这大量没带，看了，这是日本的调料，看了，这是日本的调料，咱们用不了。我有事找那正红。随从带他们来到一间房门口。陈怀海看见那位旅客边抽着大烟，边和那正红他们打着麻将。
4: 大料忘带了，得回去拿去。算了吧，
10: 你附近买点不就得了吗？
4: 我出不去，我安排着。那行，阿正红，阿正红，
10: 今晚还有更重要的客人要走，
4: 更重要的客人，
10: 比他还重要。
4: 做好你的事。
10: 我的天哪！
11: 比他还重要，那得多重要！天下也只有可要开眼了。时间紧迫，我想你得回房间梳妆打扮了。
12: 这事儿准成吗？
11: 凡事都有个万一，我不能打保票。
12: 那就是不一定了。 我想，你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准备了多少回了，累死人了。
11: 这是您应该做的。
12: 死人了。
11: 这是您应该做的，累，也值得。嗯。

0: 您怎么能到这儿来呀？赶快回屋歇着去吧。
1: 今晚的饭菜是为他准备的，我不来看看怎么放心？药准备好了吗？
2: 啊，都备好了。
1: 土豆切的粗了点儿，白菜切的厚了点儿。这菜呀，要想入味儿，料要足，火候要准。可是啊，这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如果前面这刀工没有做好，根儿就没有打好，后面再怎么忙活，那都差着劲儿呢。
2: 都听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我说错了吗？
2: 我们是来伺候您的，您说啥是啥，
3: 我们照做就是。
2: 是啥？
3: 我们照做就是。
4: 这话说得好。
1: 话虽说得好，心里不知道怎么犯嘀咕呢。
2: 像我们这种粗人啊，心里装不下嘀咕，有啥话就说，憋不住。
1: 那最好了，我就喜欢心直口快的人。
4: 哎呀，这儿烟熏火燎的，您还是回屋吧。
1: 这才是人间烟火味儿啊，我喜。对了，你们老酒馆每天几点开张，几点关门啊？
2: 上午11点开门。
1: 客好吗？
2: 坐不满，可以空不下。
1: 派满了招人嫉妒，派满了招人嫉妒，出不多不少才是正正好啊。
2: 您说的是。

0: 各位听众，根据《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十八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1: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振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众多主播为农发，众多主播为农发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像挚友，在低落时陪伴，有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我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本的频率。

酒杯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

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只剩一群人热闹着，却比一个人更寂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却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生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形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盼，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不必叹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怨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枷，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绵长的回甘。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遐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为爱全程带。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呢继续晴好天气，早上呢还是稍微舒服一些的，但是到了午间啊又会比较热，大家出行也还是要注意好防晒补水。此刻市区路段上看到长江路路段上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请有序通行。学府路路段上大家通行表现也都可以，目前没有出现拥堵情况。京港大道路段上目前注意到往大港方向车辆会稍多一些，但是整体通行有序，大家请继续保持。越往后期啊车辆会越来越多，也是提醒大家能够早一些出门。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
2: 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
4: 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信息，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关闭小海常熟开发区。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仓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8: 可我们要知道，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禾下乘凉梦。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9: I like it。
0: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s。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Let's go。

天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那让我们营造一个这个安静的啊合适的考试空间，也祝所有的考生朋友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那今天呢是6月5号哈，也会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呢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芒是指收获，种呢是指播种，是农忙之时。哎呀，六月芒种又恰逢少年奔赴高考考场，田间地头的忙碌与书桌案前的冲刺在这个节气里啊悄然相逢了。其实这个节气还藏着非常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悄然相逢了。我的深耕不辍终会迎来满载丰收，农人种田不负四时，少年逐梦不负韶华，一切努力呢也都是恰逢其时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愿你所有的忙都不慌不忙，所有的种都能开花结果。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4: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3: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4: 哦，好啊。
3: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4: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3: 嘿，真棒。
4: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5: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6: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

0: 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呢是芒种节气，所以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愿你芒有所获，种有所得。那芒种呢是农历24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了哈。芒种字面的意思呢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那农事耕种呢就是以芒种这节气为界，过此之后种植成活率就越来越低了，它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应。那在芒种时节有怎样的习俗呢？我们接下来简单给大家介绍几种啊，我们也不能够忘记这些。首先呢叫做安苗，哎，安苗是皖南的农事习俗活动，始于明朝初期。每到芒种时节，种完水稻，为了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啊，各地都要举行安苗祭祀活动。家家户户呢用新麦面蒸发包，把面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等形状，然后呢用蔬菜汁给它染得五颜六色的啊，作为祭祀贡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还有呢打泥巴仗啊，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每年芒种节前后呢都要举办打泥巴仗节。当天啊，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啊。活动结束呢检查战果，身上泥巴最多的那就是最受欢迎的人。还有呢就是煮梅，在南方每年五六月份啊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呢就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这个青梅啊含有多种天然优质的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能够净血整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功效，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但是呢新鲜梅子大多味道很酸很涩，那这个能直接吃的都是英雄好汉，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您岁岁安康。

0: 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天气挺好，晾晒和出行啊都是适宜进行的。午后呢，体感会有一些闷热，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多补水。现在市区路段上，在南徐大道天桥路口附近呢，车辆开始缓慢增多起来。美谷车道上排队等候的车辆队伍还是比较长的，大家要注意保持好车距，谨慎慢行。古阳路、雨山路路口附近呢，也是出现了缓慢拥堵情况，大家在路口的时候需要保持耐心，尤其是在纬五路路口附近车辆较多，大家请仔细观察。再来关注到小米山路路口附近呢，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古城路段上电动车辆也在路口聚集，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多多观察，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未来一周，南方有两轮降雨过程接力来袭，那么会出现在5号到9号啊，以及已经过去的3号到4号。那么两次过程4号，持续时间长，局地累计雨量大的特点，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恰逢高考之时，那么提醒当地考生及家长及时做好防雨备考准备。那目前呢，我们能看到哈，这个镇江、
1: 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7: 无价。

0: 五家。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3: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是来聊聊芒种这个节气，愿你芒有所获，种有所得。从一粒种子到饱满的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
1: 我人做事也是这样，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沉下心来方能行稳致远。言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哎，数学老师的话很多。英语老师说，过去时现在时，奋斗正当时，主动态被动态保持好心态。政治老师说，量变质变，以不变应万变，主观客观，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生物老师说，叶绿体线粒体扶摇直上九万里，基因型表现型今年高考第一名。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体扶摇直上九万里，弹力摩擦力拼尽全力。化学老师说，键能热能化学能样样都能。而历史老师告诉大家，望大家破釜沉舟，高考定胜。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3: I like it。
2: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4: Yes。
2: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4: Let's go。
5: 让我们继续芒种的音乐旅程，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是24节气之芒种啊，那芒种呢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智慧，那就是忙而不忙啊，听得懂吗？身体的忙，但是不带来你这里的迷茫，
6: 它慢慢长，那这比什么都重要。这个节气呢也是常常赶上下雨啊，农谚这么说，叫做芒种逢雷，丰年可期。

管收多少，只管种的勤。所以呢，今天出门前不妨也给自己种一个很小的愿望，比如今天中午好好吃饭啊，再比如给想念的人发条语音。你播种的是微小的善意，但可能在某一天会长成惊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那本周的节目啊也结束喽。下周一早间的七点我们继续相约，这首歌来自郁可唯，《仲夏满天星》。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彭龙星辉奔驰8399000。